0: 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我们说到华语经典歌曲，一定少不了罗大佑。他的首张专辑就是豆瓣评分高达 9.5 的《知乎者也》，一直在我们耳边反复的循环。这么多年，乐坛涌现出太多的经典，各个领域、各类风格，百花齐放。但是《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堪称是无法复制的神作。罗大佑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存在，至少现在看来是前无古人，也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来者。当年凭百家唱片，他当之无愧地排在了第一。与罗大佑而言，是他站在时代的风口，发出无尽的愤慨和思考。与华语乐坛而言，这是一张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专辑。《知乎者也》开启了华语流行乐的新纪元。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知乎者也开启了华语流行乐的新纪元。1982年正值民歌运动末期，彼时民歌盛行，曲风单一。罗大佑却告诉世人，我们唱歌不一定非得唱不痛不痒的抒情歌，那些浓烈的家国情仇，那些青春岁月的感慨，甚至一些讽刺，那些集体的个体关怀，全部都化为音符，他不朽的情怀吟诵至今。相信就算再过几十年，知乎者也依然也是不倒的一座里程碑，感染一代代的听者。

0: 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忆一张经典的唱片，就是罗大佑的《知乎者也》专辑，里面一共收录了10首歌，《鹿港小镇》、《恋曲1980》、《童年》、《错误》、《摇篮曲》、《知乎者也》、《乡愁四韵》、《将进酒》、《光阴的故事》和《蒲公英》。这些歌都是从他学生时代的作品里精心挑选打磨出来的作品，呕心沥血，首首经典。出版之路很艰难，那个时候人们习惯了风花雪月这类歌曲，罗大佑的批判和愤怒不仅被唱片公司拒之门外，还收到了不少反对的声音，说他思想偏激，误导年轻人。不被质疑的伟大称不上伟大。后来罗大佑在专辑介绍里写下了这么一段话，表明决心：假如不喜欢的话，请回到他们的歌声里，因为这中间没有妥协。而后人们提到知乎者也，批判已然成为了代名词。最为津津乐道的是《知乎者也》和《鹿港小镇》。

知乎者也这个成语原是为了嘲讽读书人只会卖弄才学，没有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歌曲《知乎者也》将嘲讽的目标放大到了整个社会群体，歌词直白又有力。现在听听我们的青年他们在讲什么，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们怎么做。剪刀

等待之，清汤挂面乎？尊师重道者，莫过如此也。表面来看，罗大佑是在说青年们缺乏内涵，不会好好说话。在这首歌里，他引经据典，搬出了古代先贤，但是他想说的是，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只是一味的循规蹈矩，是不可取的。

好，各位听众，这里为您插播一则应急信息。以上是气象台2026年7月11号8点07分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为您重复一遍，来插播一则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1号8点07分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好，稍后时间呢，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0: 叮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
2: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2: 然后呢？
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5: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罗大佑的《知乎者也》。鹿港小镇是对时代更迭的一种哀叹。这个小镇位于中国台湾省中部彰化下面的一座小镇。多年前，罗大佑遇到了一个来自鹿港的洗车小伙，与之攀谈许久。在小伙的口中，家乡贫困落后，年轻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台北谋发展。可是即使劳务多年，他们依然觉得自己是外乡人，融入不了台北，逃离了家乡却逃不了贫困。传唱度最高的一句歌词，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大都市的光鲜亮丽注定与外来的小镇青年无关。另外，这首歌里还有对经济与文明的思考。又有一句歌词写着，听说他们挖走了家乡的红砖，砌上了水泥墙，家乡的人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台北象征着现代化，鹿港代表一种淳朴的文明。罗大佑毫无保留地在歌里面表达自己的担忧，文明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后者则必定会被前者所挚爱。

0: 记忆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罗大佑。诚然，批判精神是知乎者也的内核，却也不是全部。在这张专辑里，上有集体主义的反省，下有个体主义的情怀，青春、校园、童年这类颇有怀旧色彩的主题也在其中。传唱度最高的两首《童年》和《光阴的故事》，《童年》旋律轻快，歌词写实，情感真挚。写这首歌时，罗大佑还在医学院读书，没有榕树，也没有池塘，在一个普通的地方，他浮想联翩，谱出了一幅五彩斑斓的童年画卷。童年的影响力之大不必多说，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的感染力足够渗透到各个人群。小孩听会不自觉地笑，因为歌里面唱的是他们经历的当下；成人听会莫名的酸楚，因为歌里唱的是他们回不去的曾经。每个年龄段都会有不一样的体会。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罗大佑。光阴的故事也是一首经典的校园民谣。27岁的罗大佑已具备游吟诗人般的多愁善感，与童年相似的是，两首歌同为写实风格，让青春瞬间具象化。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光阴无声，青春无形，可罗大佑却用忧愁的笔触道尽青春逝去的无奈之感。他的作品自带一种大气磅礴，他像是一个先驱者，以超前的观念窥测人世间的悲欢哀乐。作品的高度取决于一个人的心境，他从不拘泥于条条框框，歌颂也好，嘲讽也罢，始终保持着清醒又独立的思考。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罗大佑，一位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身在民歌运动的历史下，罗大佑却用一句“风花雪月之哗啦啦啦呼”传达了自己鄙夷的态度。但是又得承认，他也深受民歌影响，知乎者也当中就有几首民歌的佳作，其中以乡愁四韵和错误为代表，

乡愁四韵是余光中的诗作，罗大佑为此作曲，做出了同名的歌曲。罗大佑谱曲，去繁就简，格外的内敛，主要配器只有吉他，却拟作出了古琴一般的悠久韵味。一次拨弦，一声低唱，诗与曲的结合，完整的吟唱出了游子心声。乡愁是什么？大概就是字字不见思乡，字字又都在说着还乡。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这张专辑当中另外一首深受民歌影响的佳作就是《错误》，它是根据郑愁予同名诗作而作的歌。罗大佑在抒情曲式上加入了摇滚的编曲以及各类西洋电子弦乐，三分钟之后你能很明显地感觉到风格的迥异，先锋前卫，这似乎是在宣告民歌时代结束的一种仪式。

0: 知乎者也发行后一年斩获了14万张销量的成绩，这在当时依然是一个不小的奇迹。有人质疑他，但是更多的人把他视为音乐领袖。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一张专辑，他曲风多元，涵盖了摇滚、雷鬼、民歌、流行，最重要的意义是开创性，他赋予了流行乐。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哦，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现在开始呢，有娃家庭已经要开始筹划7月和8月要带孩子开展一场什么样的暑期旅行了。而在目的地方面呢，今天说到的这座城市应该很具代表性。
12: 有些目的地呢，它适合这个月份去，是因为它足够能够避暑。而有些目的地呢，你适合暑期去，是因为它足够有历史。在亲子旅行这方面，好像有历史的古都向来都是爸爸妈妈们在长假当中想要选择带孩子们去领略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之一。所以今天我们在环球旅行家当中，
11: 袁一想要给大家推荐的这座具有古都气质的城市叫做南京。南京说起来，它作为一座城市标签足够的多，它是六朝古都，它是文学之都，它被称作鸭都，对，鸭子的鸭，也叫做徽京。其实这些标签你细看每个都对，但好像每个都不全。尤其是最近啊，因为苏超这个话题和赛事又让南京频频出圈。去年的苏超呢，就让全国人民了解到了所谓比赛第一，友谊第14这个江苏精神哈，加引号的。而南京这座城市也是因为在去年苏超过程当中发布了这样一篇标题叫做比赛第一，友谊第14的话题而引爆了全网，也带动了整个苏超的赛事一夜出圈，掀起了全民的狂欢。那今年呢，各大城市依然又开始卷资源卷人脉去参与到苏超的比赛当中。而南京这座城市呢，在今年的苏超的进行中呢，没有请明星，也没有通过宏大的场面来造势，而是凭借和网友一起玩梗，全程花式应援，频频出圈。上一届的梗呢，可能很多人都还记得，说南京在南通第89分钟被头球绝杀，痛失了南哥的称号。从此各路男字辈反王就纷纷下场了，什么冠南、戴南，无锡的南长街都出来了，标题叫做我们只认识一

个南哥，那就是哪儿哪儿哪儿，反正不是南京。这也就导致了呢，一度到底谁是唯一真南哥这个问题，至今都没有任何的标准答案。为什么今天要拿苏超这个话题作为一个由头来给大家推荐南京呢？像今年苏超刚开赛的时候呢，结果其实全部都在预期以外。去年的苏超三甲，泰州、南通和南京首轮成绩全部反转啊，都是零进球。于是呢，网友们就灵机一动，南通队获封小灵通，泰州就被调侃不太灵，而南京呢就直接化身南京灵。好巧不巧，南京队首场对战宿迁，宿迁队官宣霸王归来，南京队这边呢也急了，赛前就官宣给南京队做了一只鸭子，取名叫南京灵。但后来呢，为了能够给自己的队伍加油呐喊助威应援，又把南京灵这个吉祥物呢改成了南京赢，想要用谐音梗去开启应援。这个南京营这只鸭子啊，赛前跑遍了南京的鸡鸣寺、玄武湖、紫金山等等的地方，所到之处都和南京队的球迷一起在场外高喊南京破零啊，还怒摔两个鸭蛋以示一定要赢球。结果呢，南京队真的就在南京零改名为南京营之后，主场迎战常州队，用2-1拿下了首胜，不多不少，刚好哎，他就进了两颗球，跟那个吉祥物鸭子扔的鸭蛋，它是数量是完全吻合的。到了5月30号的时候，南京无锡双方城市备战之余呢，依然不忘玩一些梗。拿什么玩梗呢？拿各自城市的咸甜美食作为代表。那南京呢，就拿无锡的水蜜桃来说事儿了，而无锡呢，则是拿南京的盐水鸭说事儿。就在大家还以为水蜜桃和盐水鸭还能玩出更多新梗的时候，南京的大报恩塔为苏超点亮了。不管是游客还是市民，都可以通过支付软件的 APP 碰一碰，点亮这座大报恩寺，让这座塔上闪现出球场有对手，南京无外人的苏超 slogan。我在看到成千上万的游客和本地居民用手机点亮了大报恩寺以及上面出现的这一行字儿之后，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南京被人们称作是博爱之都。在2026年的夏天，博爱这个词儿似乎成为了一种大家可以在南京彼此交流和碰撞的底色。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当别的城市还在讨论比赛谁输谁赢的时候，南京可能真的已经领先的把苏超踢进了消费的主场。这么一个具有广泛消费场景，同时又很博爱的城市，接下来源于真真正正想要带领你们去打开它的方式，是通过一套很不错的书籍，特别适合爸爸妈妈们在带孩子们开启暑期旅行之前去做一个预习，甚至是在旅行之后作为复盘，或者带上他一起踏上旅途。
7: 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中国奇妙游》，是来自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一套绘本丛书，而它其中呢分列出了不同的城市。今天我们就想带着大家去《中国奇妙游》当中的南京这本书看一看，去到南京这座城市我们有哪些可以选择的旅游目的地。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然后我们现在今天想讲述的这个书呢，是我们的《中国奇妙游》系列丛书中的南京分册。然后这个南京分册呢，是我们精心设计的一个故事，一会儿会跟大家再继续介绍，我就不多占用时间啦。
7: 好的，先不剧透哈。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作者了，我们来欢迎一下黄玲。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玲。当时我们在参与这本书制作的时候，我还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研究生，现在已经在那个规划相关行业的那个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了。之所以当时能够参与到南京分册的这样一个制作，是因为我本科是在东南大学就读的，所以在南京其实是有5年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经历，所以对南京这座城市也是充满了热爱，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把我对这座城市的热爱都带给大家，后面也在跟大家就具体的点再进行细致的讨论。
7: 好啊好啊，那说到南京，其实我自己也要拉了关系哈，我自己跟南京也是有一些情愫和缘分在的。我是土生土长的江苏无锡人，而我姥姥家，我的姥姥和3个姨，也就是我妈妈的姐妹们，亲姐妹们，她们都定居在南京，所以南京对于我儿时的记忆，除了是我祖籍所在省会城市以外，更重要的是我每一个暑假都会去我南京姥姥家。在南京带给我的很多在童年当中的印象，包括有我姥姥家楼下的秋千，有姥姥家小区里面做的好吃的那个奶黄包，包括有南京的咸水鸭，还有南京的鸭血粉丝汤，包括南京到现在我都会有点诟病它的，就是红绿灯非常的多，它很少有高架桥这样的快速路，在城市当中通行可能你需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成本等等。但是我刚才说到我儿时记忆当中的南京，就是美食这件事情，我发现它是夹在《中国奇妙游》南京分册扉页里手绘纸张的一个主要内容。我想问问小西和黄玲，这个主意是你们谁的一个想法？因为我知道这套书里面其实每一个城市的绘本里面都有一页是活页，可以给小朋友们拿来彩绘和涂色用的，偏偏南京这一页的涂色页就全是吃的，是为什么？
8: 就是我来回答一下吧。就是
7: 小西
8: 竟然能发现就是中间的这么一个巧思，我也感觉挺惊喜的。因为首先就是我们所有的书嘛，一般出的时候它都是有一定的体力在的，比如说每本书一共是多少页是定好的，然后但是我们可能在制作

的过程中可能会多出，就是做一个富余量，比如说文本量啊，或者是图画量，可能会比就是实际出版的会多做一些，因为有可能会有一些删减，然后这一个分页

的记忆就是两方面嘛，一方面是它的历史文化的这方面的记忆有很多积淀，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它关于美食方面的记忆，南京好吃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在

0: 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节目由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与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0: 手牵手同撑助残保护伞，心连心共筑和谐新家园。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关爱残疾人，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平等参与，点燃生命之火，创造拼搏，铺就成功之路。欢迎收听残疾人专题节目《健全人生》。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

0: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节目您将听到便利残疾人就业、康复、教育，带您了解未来五年重点任务。6月29号，国务院批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五”规划。7月1号，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我国残疾人保障和发展总体要求、主要指标、重点任务等内容。规划在重点任务中设立了11个任务专栏，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残疾人就业创业。一、推进机关事业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落实省级、地市级编制50人以上含50人的机关、67人以上含67人的事业单位、中小学、幼儿园除外残疾人招录计划，强化县域岗位统筹协调机制。二、扶持残疾人就业品牌，新扶持100家美丽工坊，100名残疾人励志主播，有条件的地市级设立安排残疾人从事早餐、彩票、辅助性就业产品售卖等服务的就业网点。三、激励平台企业助残就业，联合平台企业开发云客服、数据标注等课程，将助残就业情况纳入履行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评估指标。四、支持辅助性就业机构发展，符合条件的机构按规定享受运营场所或场地租金补贴、城市建设与公用事业收费优惠政策，市辖区和残疾人较多的县市依托现有公共设施至少设立1个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五、建设残疾人就业服务专业人才队伍，加强残疾人就业辅导员、职业能力评估师职业等级标准建设，2030年基本实现地市级残疾人就业辅导员有效覆盖。残疾人健康和康复。一、残疾人友好医疗机构建设，引导综合性医院、专科医院、康复医院、妇幼保健机构、护理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等优化就医流程，完善无障碍环境和便利服务措施。二、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开展残疾人康复需求调查评估，为有需求的残疾人提供康复训练、辅助器具适配等服务，完善相关标准，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效。三、残疾人自助互助康复服务，发挥残疾人及其亲友作用，推广开展中途失明者、中途失聪者、脊髓损伤者、成年智力障碍者及亲友、稳定期精神障碍者及亲友等自助互助康复服务，帮助残疾人生活重建和融入社会。四、高标准建设康复大学，按照新型研究型大学办学定位，推进产学研用同向发展，搭建学科交叉的康复工程创新平台，加快与高水平人才培养和成长相适应的康复学科专业建设，服务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健康中国和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五、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提质增效行动，开展应用示范引领、产品优化升级、创新能力提升、政策效能提升、市场环境优化和人才队伍赋能等6大行动，促进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发展提质升级。残疾人教育。一、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建设，依托高校和科研机构建设若干个国家级特殊教育资源中心，依托现有特殊教育资源加快建设省、市、县特殊教育资源中心，鼓励依托在乡镇街道的中小学建设特殊教育资源中心。二、残疾儿童教康融合项目，支持将有条件的特殊教育学校纳入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协议服务机构，推动特殊教育学校和有条件的儿童福利机构、残疾儿童康复机构办好学前部或附设幼儿园，为特殊需要幼儿提供学前保育、教育和康复服务，支持有条件的儿童福利机构、残疾儿童康复机构设立特殊教育学校、部、班，按规定落实特殊教育经费。三、特殊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支持人口20万以上县、市、区、旗办好一所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人口20万以下的县、市、区、旗因地制宜设立特教班，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设15年一贯制特殊教育学校，各省区市依托现有资源至少办好一所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各市地州盟和有条件的县市区旗至少设立一个残疾人中等职业教育部班。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推广项目，完善国家通用手语、国家通用盲文语料库，发挥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国家通用手语数字推广中心等作用，加快手语盲文信息化应用，开展相关测试，举办相关技能比赛。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一、农村残疾人邻里照护，鼓励支持残疾人亲友、邻里乡亲等为重度残疾人上门提供日常探访、生活照料和情感陪伴等服务，推广农村残疾人邻里照护服务模式。二、老年父母加残疾子女家庭照护，鼓励有条件的养老机构或其他照护机构设立老年父母加残疾子女的家庭照护单元，探索家庭共住模式，落实对经济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老残供养集中照护服务补助政策，缓解养老和托养照护双重压力。三、阳光家园计划项目，支持各类机构和组织为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功能训练等服务，推进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和辅助性就业有机融合。精神残疾人关爱服务行动。一、金康融合行动，深化以社区融合、居家照料为核心的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推动服务专业化、多元化发展，试点组织提供就学家长陪护，开展支持性就业和社区居住，帮助稳定期精神残疾人到普通学校就读，到社会单位就业，在公共空间正常生活。二、照护服务行动，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建设专业化的精神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机构，规范和支持养老机构向精神残疾人提供服务，利用现有公共卫生服务设施开展精神残疾人职业康复和日间照料服务。三、反歧视行动，将精神智力残疾人作为公共法律服务重点对象，严厉打击侵害精神智力残疾人，特别是精神智力残疾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开展反歧视宣传教育，消除对精神残疾人的污名与歧视。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当中的任务专栏，我们就了解以上专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了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健全人生。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健全人生节目是一档宣传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展现新时代残疾人风采的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准时收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 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5: 想说却还没说的。
6: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5: 还很多。
7: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8: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9: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5: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7: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0: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6: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1: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9: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26年的夏天，三件事在不同的圈层刷屏。许嵩时隔五年推出第九张专辑《安博猜想》，复古阁楼实验室里蒸汽朋克的齿轮转动，唢呐与摇滚对撞。有人说他越来越实验，有人说他越来越难懂。第二件事，徐良的时间折叠巡演开到青岛，上万观众穿着蓝白校服齐声合唱，无人机在夜空拼出辛苦了我的小大人。散场时，每人领一根热气腾腾的烤肠，烟火气裹着回忆，砸得人鼻子一酸。第三件事，汪苏泷在各大综艺里见缝插针，前一天还在生生不息的舞台上推介新人作品，后一天就出现在50公里桃花坞的海边，为了赶录制甚至调整了自己演唱会的档期。没有人想到，十几年前被并称为 QQ 音乐三巨头的三个少年，会从杀马特与火星文的时代一路走到2026。更没有人想到，当年并肩霸占榜单的前三人，中年之后会走出三条截然不同的路。一位内向深耕做最先锋的实验，一个往回打捞卖最实在的情怀，一个向外拓展活成最全能的综艺常客。昔日之音，今日之果，江湖还是那个江湖，只是少年们各有各的活法。

0: 声，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多年以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这个故事要从2010年前后讲起，那还是华语乐坛最后的黄金时代的尾声。周杰伦、陈奕迅、林俊杰牢牢占据着主流榜单的半壁江山，那也是网络音乐的蛮荒年代。MP3、彩铃、QQ 空间背景音乐，构成了年轻人的音乐生活。没有短视频算法，没有打头数据，一首歌火不火，全靠口口相传和空间转发。就在港台歌手的统治缝隙里，三个年轻人以野路子的方式杀了出来。最先冒头的是许嵩，这个安徽医科大学的大二学生，2006年以 Vive 的笔名把自己做的歌传到网上，没有公司，没有包装，没有宣传，词曲编录混，全靠一个人在宿舍里折腾。《玫瑰花的葬礼》先火了，然后是《城府》，《清明雨上》，《有何不可》，到2010年《素颜》一出，直接屠了所有校园的播放列表。那个时候，有一些青少年还不认识“松”字，却能完整地背下他的每一句歌词。他的歌里有青春期特有的敏感，有中国式的婉约，更重要的是，他是自己人，不是电视上遥不可及的大明星，是大学校园的普通人，只是碰巧特别会写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多年之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紧接着是徐良。这个青岛科技大学毕业的年轻人，2010年在音乐社区 YYFC 上传了第一首原创《胸前》，他开创了那个年代最火的男女对唱模式，青涩的少年音搭配甜美女声，直白又戳人的歌词，精准命中青春期的情绪。范建火了，红妆火了，客观不可以火了，坏女孩火了，传说徐良只要15分钟就能写出一首《红妆》，旋律一响就能让人想起晚自习偷偷传纸条的年纪。没有任何推广资源，纯靠网友自发传播。他的歌在 QQ 音乐播放量破1000万，最巅峰的时候他是榜单第1名，第2名是周杰伦。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的是多年以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汪苏泷是三个人里唯一的学院派，正经的音乐学院科班出身，他的旋律天赋都是老天爷赏饭吃。不分手的恋爱、巴赫旧约、有点甜，每一首都是传唱度极高的爆款。很多人不知道，有点甜是他大四时在宿舍里写出来的歌。这首歌在中国台湾主流榜单上稳居 TOP 3长达287天，很多人听了很多年都不知道演唱者是个内地网络歌手。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2011年，三个人的名字长期占据 QQ 音乐排行榜前三，于是 QQ 音乐三巨头的名号不胫而走。MP3 里存满他们的歌，歌词本抄满他们的词。QQ 空间的背景音乐换了一首又一首，火星文签名里全是他们的歌词。与火爆相伴相生的是网络歌手、非主流、杀马特，这些标签像烙印一样打在他们身上。主流音乐圈看不起他们，专业乐评人不屑于评价他们，甚至很多喜欢他们的人长大以后都羞于承认自己听过这些歌。或许谁都想不到，这三个被认为昙花一现的年轻人会走得这么远。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加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3: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多年之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花无百日红，世人都要走下坡路，网络歌手的潮水退得比谁都快。2013年之后，数字音乐时代来临，版权规范收紧，流量模式兴起，一大批当年红极一时的网络歌手销声匿迹，三巨头也迎来了各自人生中最难熬的转折期。许嵩是最早上岸的，2011年他签约海蝶成为音乐总监，但是他从一开始就守住了创作的绝对自主权，他没有趁着热度疯狂商演捞钱，反而慢慢的淡出公众视野，一张专辑一张专辑的打磨，从苏格拉没有底的社会讽刺到寻宝游戏的哲思表达，越来越深，受众越来越精，曾经的全民歌手变成了圈子里的小众偶像，他不辩解，甚至很少上综艺，很少接受采访，像是一个隐居的音乐人，隔几年出一张专辑，然后继续消失。

徐良的转折来得更猛烈，巅峰过后他的人气下滑得最快。他尝试过转型，发过不同风格的歌，但是效果都不太理想。2019年他参加这就是原创，初舞台演唱和木青，被评委评价不新鲜，一轮游淘汰。那是他最落寞的时期，很多人都以为徐良已经凉了。直到2023年披荆斩棘，他带着坏女孩站上舞台，一句你的青春没给你丢人，直接把全网老粉整破防了。人们才惊觉，原来徐良一直都在。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汪苏泷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是三人里面最拼的，也是转型最成功的。早年他同样背负着网络歌手的偏见，于是他一头扎进 OST 市场，唱了几十部影视剧的主题曲。然后他开始上综艺，从我是唱作人证明创作实力，到五十公里桃花坞展现高情商，再到生生不息担任宝藏歌手推荐人，他成了各大综艺的常客。有人质疑他不务正业，说他好好的歌手不当，非要当综艺咖。但是他在综艺里从来没有丢过老本行，走到哪儿唱到哪儿，还利用自己的曝光度帮新人推介作品。2025年，他站在领奖台上说，很幸运今天站在这里领制作人奖的是我，接下来10年20年还会是我。那句话里藏着十几年的不服气。三个当年被贴上非主流标签的少年，在人生的中场各自经历了跌落、迷茫、转型，然后以不同的姿态重新站了起来。没有谁一蹴而就，没有谁一夜翻红，都是一步一步熬过来的。江湖路远，有人退隐深山修炼内功，有人隐于市井经营生意，有人闯荡江湖广结善缘。没有对错，只是选择不同。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
2: 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走过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多年之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人到中年各忙各的就是最好的状态。时间来到了2026年，许嵩交出了安博猜想这张时隔五年的专辑，从视觉到音乐都充满了实验性，封面就像是一部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幻小说。音乐上就更大胆了，主打歌粗糙，用失真的人声、摇滚的编配搭配唢呐的嘶喊，喊出我们一起变粗糙，放肆哭笑，把规训扳倒。有人听不懂，有人不喜欢，但是许嵩不在乎，他早就过了需要讨好市场的年纪。从粗糙对抗精致焦虑，到洛阳纸，借洛阳纸贵的典故探讨创作的初心。

0: 声，单曲循环。
1: 徐良则把情怀玩到了极致，时间折叠巡演从深圳开到青岛，场场爆满。最绝的是每一场设计，观众的座位上放着复刻的蓝白校服，穿上就瞬间穿越回中学时代。开场，徐良穿着校服站在台上，像班主任一样说：“这节课所有人站着听。”中间有眼保健操、课间操的环节，散场了还请所有人吃烤肠。青岛站三天发了30000根烤肠，深圳站送米面粮油，还抽 iPhone。杭州站送电瓶车和金华火腿，南昌站送智能马桶和景德镇瓷器。别人演唱会的周边卖得很贵，徐良还倒贴钱送东西，像一个实在的老家亲戚。无人机在夜空写字的环节更是杀疯了，辛苦啦，我的小大人，你们是我带过最优秀的一届学生。台下穿着校服的成年人哭得稀里哗啦，有人说他消费情怀，可他的情怀卖得实在，卖得真诚。他知道当年听他的歌的人都长大了，上班了，辛苦了，所以他搭上一个时光机，让大家坐2个小时的中学生，吃一根烤肠，哭一场，然后再继续回去当大人。他选择了往回走，打捞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做最有人情味的歌手。
2: 一直有三度不在雨下

汪苏泷还在见缝插针的忙碌，我是宫里桃花坞的录制，他为了赶上集体活动，特意调整了自己演唱会的档期，下午开唱，晚上赶去节目现场。李佳琦婚礼环节他不在，还特意连线随了全场最高的99个桃花币。他综艺、音乐、巡演三头跑，像个永动机。有人觉得他太拼了，也有人觉得他太卷了，但他乐在其中。他选择了向外走，拓展自己的边界，在更广阔的天地里保持存在感，同时用自己的能量帮更多的人。三个当年一起霸榜的少年，如今一个做实验，一个卖情怀，一个跑综艺，三条完全不同的路，三种完全不同的活法。没有谁比谁更高贵，也没有谁比谁更成功。人到中年，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路，按自己的方式活着，还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对于听着他们歌长大的，从杀马特时代走来的一代人来说，最感慨的莫过于，十几年过去了，那些从穿着校服抄歌词的少年，变成了西装革履讨生活的大人，而他们也从青涩的网络歌手变成了各自领域里独当一面的中年人。大家都变了，又好像都没有变。那些曾被认为非主流上不了台面的歌，最终都成为了时光的信物。当年羞于承认喜欢他们的人，如今会穿着校服去演唱会，会在深夜循环新专辑，会在综艺里看到他时会心一笑。不是三巨头翻红了，是我们的青春回来了。江湖路远，山高水长，当年并肩的少年早已各奔东西，但只要还在唱，青春就永远有处可寻。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继续回来，我是小文景，听一首李玟的《月光爱人》。这首歌是电影《卧虎藏龙》的主题曲，当时李玟受邀出席了73届奥斯卡，成为了第一位站在奥斯卡舞台献唱的华人歌手。而说起那次经历， Coco 也是笑说想感谢母亲，因为当时说唱风格专辑已完成，而《月光爱人》是完全的中国风，风格不太一致，但母亲听了觉得这个歌很好听，让她一定要唱，收录在专辑当中。没想到一经发行，这首歌竟然成为了专辑当中最热的一首。来听《月光爱人》。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后弦的《西厢》。后弦呢，它是广西柳州人，出螺蛳粉的地方。他的第一张专辑是05年发行，也就是说他05年的时候就出道了，两个月专辑销量突破10万，并且获得了亚太音乐榜最具人气奖。后来06年他又推出了第二张，08年推出第三张。虽然说一直没有走到一线，但是他也是默默无闻，一直坚持着，希望后弦可以发更多新的作品吧。来听这首好听的《西厢》。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经常说好妹妹的歌治愈，到底治愈在哪里？你听听就知道了。其实他们两个人的和声呢，就是第一层治愈，温暖柔软，你不会对这种声音有防备。第二层是他们的曲风，民谣田园，这就是很多上班族心之向往。第三层就是他们歌曲的内容，不管是悲伤或美好，都会被融化成一种让你舒服的温度，然后你就这样被三层治愈给包裹住了。今天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当我

这首歌是收录在好妹妹乐队《暖心民谣之旅之二南北》，创作于12年，作词作曲都是成员秦昊来创作。而这个专辑在筹划前期，秦昊也是围绕勇于尝试，肯定比止步不前要有趣这句话开始创作。在13年结束了长达半年的巡演之后，好妹妹就开始了这个专辑的录制了。专辑也邀请到了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共同创作，所以这个专辑呢，算是集合了各大民谣高人的技巧于一身。下一首歌，陈奕迅、梁汉文，《拔河》。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男孩的我有一个梦，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我是祥静。西域男孩呢是98年成立爱尔兰的一个男子五人组合，真正出道是99年他们的第一支单曲 Swedish Game 开始。这支 EP 呢一炮打响了他们的名气，直接登顶了英国单曲榜。于是同年年底他们顺利发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竟然就在全球创下了700万的销量。后来他又发了一张精选集，再一次在英国获得400金认证。06年还来上海开了他们在中国的第一场演唱会，但好景不长的是因为有组员退队，一年最终还是宣布解散。现在的西域男孩虽然说又回

的 Honey Honey， 这是05年完美的一天当中的第六首歌，当年专辑获得了华语歌曲排行榜最佳专辑奖。燕姿呢也算是这张专辑的音乐总监，唱片制作包括整个方案他都是亲自参与讨论并做决定，整个专辑都代表了他个人的所有想法理念呢，定义为你喜欢你不喜欢都是很直觉的，最直接的东西最感人，你只需要锦上添花，而不是要把焦点模糊掉。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宇宙人的往前。

0: 藏迷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5: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6: 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玩的。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7: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3: 民生直通车，
8: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3: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9: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3: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全市职工技术创新成果交流活动启动，面向广大职工征集技术创新金点子。全市14133人领取汽车补贴，拉动汽车销售额21亿元。市急救中心2天急救5例中暑患者。城区47座公厕驿站开启清凉模式。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和您关注围绕交通、演出等出台一系列服务消费新举措。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评论，分数之外当有另一种人生定力。稍后进入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3: 7月9号，记者从市总工会了解到，2026年宜昌市职工技术创新成果交流活动启动，面向全市广大职工征集技术创新金点子。

0: 此次活动从即日起至2026年8月5号，征集范围包括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以及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中省在宜单位及参加宜昌重大工程项目建设、重大科研攻关等单位的职工，围绕本单位行业、系统、生产经营的重点难点，开展技术革新、技术创新、技术攻关、技术创造等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中形成的技术创新成果。申报成果应在2023年12月31号前完成并进行整体应用，重点聚焦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汽车及装备制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文化旅游等主导产业领域的职工创新成果。具有先进性、实用性的发明创造项目，取得显著经济或社会效益的工艺技术创新项目，成功打造宜昌服务、制造、购物、文化方面的新品牌等，均可参加此次征集活动。同时鼓励一线技术工人作为创新成果第一完成人参与活动。成果项目采取网络申报方式进行，由各基层工会负责具体申报工作。项目申报截止时间为7月25号。7月9号，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2026年宜昌市汽车置换更新补贴第52批名单公示，7月13号公示期结束以后，268人将领取238,8711元补贴。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对个人消费者通过售卖方式转让登记在本人名下的乘用车，并购买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的新能源乘用车，或2.0升及以下排量的燃油乘用车，给予一次性补贴。对换购符合上述条件新能源乘用车的，按新车销售价格的8%给予补贴，补贴金额最高1.5万元。对换购符合上述条件燃油乘用车的，按新车销售价格的6%给予补贴，补贴金额最高1.3万元。市商务局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共14133人领取了汽车补贴，核销金额14264.32万元，拉动汽车销售额21亿多元。7月9号晚，记者从宜昌市急救中心了解到，高温天气来袭，中暑病例增多。8号到9号已急救5例中暑患者，发生地既有室内也有室外。市急救中心提醒广大市民做好防暑降温措施，谨防中暑发生。户外中暑者以中年人为多，多是在户外劳作或行走时突发不适。市急救中心相关负责人提醒，近期气温高，市民特别是户外工作者在烈日当空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要做好防晒降温措施。夏天劳动作业后出汗多，体能消耗大，应适当吃鸡、鸭、瘦肉、鱼类等营养食品以及富含水分和电解质的食物。大量出汗后不宜狂饮，尤其是不能猛喝冰水，应少量多次饮用凉白开、电解质水或淡盐水，调节体内水盐分比例，防止代谢紊乱。除了室外中暑，也有部分市民室内中暑。8号上午10点左右，一名20岁左右的男子在室内突发头晕，被120接到医院后诊断为中暑。室内如果防暑不当，也会引起中暑。市急救中心相关负责人建议市民在室内尽量开空调或电扇，同时注意通风换气。高温下锻炼一定要适度，运动时也要注意补水。炎炎夏日来临，为了给市民提供一个舒适的歇脚之地，城区47座公厕城市服务驿站开启清凉模式。无论您是买菜回家还是送外卖，累了困了就可以就近在这些驿站里歇歇脚，缓解疲劳，享受清凉时光。
1: 7月6号上午，记者来到列电路公厕城市服务驿站，只见驿站里的空调已经开启，5位买完菜准备回家的老人正在这里歇脚，享受驿站里的清凉和舒适。
2: 都累得了，坐这歇火都方便。
3: 空调啊，
2: 哎，你看亮不快，哎呦，有水货。
3: 他啥活都没做的，他这买的菜就是买的，是到这歇下就回去打车的，精神好些。
1: 城市服务驿站不仅为群众提供了歇脚之地，也成为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临时休息的清凉港湾。
4: 驿站现在特别多这种服务驿站嘛，就是对我们户外的工作者来说，就是特别的方便，也特别的舒适，体现了驿站对劳动人民的一种关怀吧，对我们这种职业的一种关照吧。
1: 据了解，目前城区共有47座公厕城市服务驿站，每个驿站均配备有座椅、空调、冰箱、饮水机等设备和物资，方便户外劳动者充电、喝水、午休。
5: 这边是有专人值守，对这里的环境卫生进行打扫。第二个是检查我们的设备是不是正常运转的，如果发生有设备损坏的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维修处理。
6: 每天及时把空调打开，一直持续到晚上没有人或者下班的时间，确保市民和户外工作者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纳凉环境。
0: 随着一年一度暑运大幕开启，国内民航市场迎来出行热潮，机票预订量大幅攀升。昨天记者从多家旅行社了解到，与传统旺季涨价态势不同，今年七月上旬多条热门航线机票价格逆势跳水，不少航线票价格呢远低于高铁票价，超高的性价比也带动了机票预订的热度持续的走高。据航旅纵横的最新数据统计显示，截至七月七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突破2735万张，较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的机票的预订量呢，超过了592万张，环比增长约19%。暑期出行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七月九号，记者查询航旅纵横平台发现，七月中旬，宜昌出发多条航线票价迎来低位回落，前往南宁、上海、贵阳、西安、哈尔滨等多地的机票价格集中回落，单程票价普遍维持在200元到400元，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以七月十三号的航班为例，宜昌至哈尔滨机票低至1.8折，仅需400元，而同线路动车票价高达1100余元。宜昌至南宁机票售价340元，反观高铁需经武汉中转，全程票价近700元。宜昌至上海机票460元，较546元的动车票价更为实惠。多条航线实现坐飞机比坐高铁更划算，极大降低了市民暑期出行成本。宜昌市顺达国旅副总经理许爱华分析，七月五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带动机票价格下浮，加上七月十号前后，全国中小学陆续进入暑假，暑期出行需求逐步启动，国内各大航司已提前部署暑运市场，大规模新增航线，加大航班运力投放，暑期航班总量、直飞率均保持高位运行。按照往年惯例，暑假出游高峰一般在7月15号至8月10号之间，目前属于暑运初期，民航运力供给充足，大规模客流尚未集中爆发，供需宽松态势拉低了上旬的机票均价。出境游持续升温，针对扎堆办证的热潮，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开设潮汐窗口，通过延长服务时间分流人群，同时手把手教大家错峰预约、备齐材料，让市民办证少排队、快办理。
7: 上午10点，市民之家公安出入境窗口迎来办证小高峰，8个窗口满员运行，办证市民络绎不绝，其中亲子团、家庭组占比显著，多为备战暑期出境游而来。
8: 去一下港澳，然后就办一下那个港澳通行证，我觉得效率很高，然后这个一系列的流程都就是很顺畅，然后等待的时间也不是很长。
7: 记者从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了解到，从六月开始，办证需求集中释放，各窗口已全面进入迎风状态。
9: 现在的话，主要是暑假嘛，办理护照、出国旅游和往来港澳通行证会持续到七月底。
7: 为有效应对办证高峰，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动态启用潮汐窗口，并通过延时服务、错峰办理等措施，最大限度提升效率。工作人员提醒，暑期办证人员相对集中，建议市民合理安排行程，错峰申办。
9: 第一个是工作日的下午1点到2点人比较少，第二个呢星期六我们开的有延时办服务，第三

0: 三个途径呢，就是在那个移民局的12367 APP、支付宝、微信小程序上可以预约，这样节省排队时间。
1: 工作人员特别提醒，依据相关规定，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申办证件需由监护人陪同，请广大市民提前备齐相关材料，确保只跑一次。
0: 需要带齐的材料除了身份证件、出生印学证明，或者是能够直接证明监护关系的户口本也可以。
2: 7月9号，记者从商务局了解到，全国有奖发票宜昌试点红冲发票退款功能已于2026年6月23号正式上线。按照规定，已兑付奖金的发票如发生冲红，消费者需按要求退回对应奖金。目前仍有部分市民存在发票中奖兑奖后被冲红，未及时退回奖金的情况。市商务局提醒，符合退款条件的市民请及时主动办结退款手续，避免逾期产生信用及法律风险。本次奖金退回工作设有明确办理时限，中奖发票兑奖后被冲红且尚未退回奖金的消费者，需于2026年7月20号24点前登录原发票上传平台，如支付宝、微信、京东等活动页面，根据系统提示主动完成奖金退回操作。退款完成后，系统将自动恢复抽奖用户的参与资格。逾期未按规定完成奖金退回的消费者将面临多项约束措施，相关信息将纳入消费诚信档案，依法依规实施信用约束，并限制其享受政府消费券、消费品以旧换新等其他消费补贴的政策。同时，市商务局将联合公安、税务等部门，对已冲红未退款发票中涉嫌虚假开发票、违规冲红发票等恶意骗取财政资金的行为开展联合执法，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对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针对此次退款事宜，如果市民有疑问，可以在工作日工作时间拨打咨询电话0717-621-9280、621-9186、644-6476和644-6452。菜篮子稳不稳，方便不方便，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生活品质。前不久，点军朱市街社区新增一家便民超市，补齐周边商业配套的短板，让居民告别远距离采购，下楼就能买菜。
1: 日前，点军区点军街道朱市街社区居民高英提着购物袋出门采购。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不需要再到几公里外的菜市场，在家门口新开的便民超市就能就近买菜了。
3: 因为我都是70岁的老人嘛，去一下要半个小时，太远了。现在下楼就买菜啊，挺方便的。
1: 便民超市面积不大，但货品齐全，烟火气十足。生鲜水产、新鲜果蔬、米面粮油、日用百货、休闲零食等一应俱全，基本覆盖了居民的日常生活所需。而在此前，因为附近某大型超市在去年年底闭店，周边近3000户居民日常采购只能到五龙路或者城区北山坡。
4: 以前我们都是坐公交车的，那边雅思的呀，再就到江北啊，就很不方便。提一大篮子，吃一个星期又不行。
1: 群众的急难愁盼就是民生服务的落脚点。为切实解决居民买菜难题，点军区科技经信局实地走访拨排闲置商铺资源，积极招引优质商户，高效推进便民超市选址落地及开业，补齐辖区便民商业配套短板。如今居民可以就近采购，随买随用，日常生活更加便捷舒心。
4: 买多少吃多少，就是锅里再炒菜就可以下来。
5: 后期再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整个商业业态的丰富，让群众能够15分钟之内，然后实现他所有的就是生活配套的一个服务的优化升级。
6: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7: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6: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7: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新政速想。7月9号，商务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打通线上线下渠道、商品、服务和数据。

0: 德仁介绍，为推动线上线下零售互促融合发展，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鼓励实体零售从商品运营转向多业态综合运营，将强化消费者服务体验，改变传统经营方式，创新全渠道零售、即时零售、线上引流加线下成交等模式。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表示，鼓励平台对中小零售经营主体技术赋能、资源共享，实现进销存、物流配送的全链条数字化，打通线上线下渠道、商品、服务和数据，促进公平竞争，加强价格治理，推进监管统一，推动对线上线下零售一视同仁，包括促进平台经营者算法推荐、流量分配公开透明，鼓励同品同款商品线上线下同标同质。实体零售是零售业的根本，商品流通的重要基础，也是繁荣市场、保障就业的重要渠道。最新出台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将进一步加强支持实体零售，推动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与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试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等工作有机结合，发挥相关政策的资金引导作用，推动一店一策改造，支持金融机构出台符合零售业特点的行业授信政策，用好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设备更新、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等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优质零售企业上市，明确在合规安全前提下允许商业设施改造项目土地用途兼容、建筑功能混合，加强零售业平级两用、基础设施用地保障。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表示，目标啊，就是鼓励和促进实体零售主动顺应发展变化，勇于探索、轻装上阵、转型提升，形成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良好局面，努力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和人民群众的喜爱，夯实活跃线下消费的根基。下一步，商务部将积极配合监管部门整治恶性竞争、不公平竞争等行为，营造线上线下公平公正、利于创新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激发线上线下零售市场的活力。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高考放榜季，诸多考生的故事刷屏网络。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马边中学的罗奇惹布考出了620分，历史类。当记者想采访惹布时，他留给记者的第一句话是：我要喂猪，等会儿可以吗？励志的故事我们看了很多，高分的叙事我们也读了不少，看多了上岸和逆袭的案例，总觉得寒门贵子考上大学的那一刻就该像电影结局一样把草帽扔向天空，从此告别泥巴路。可罗奇惹布没有按照这个剧本走，在他的眼里620分没有让手上的农活变得不重要，分数是未来的期许，而农活呢，是眼下的日子，两件事摆得一样平。今天来听学习强国的评论，分数之外当有另一种人生定力。罗奇惹布故事的动人之处在于以最真实最具体的日常展现了普通人成长的本真姿态，这种波澜不惊的定力、不卑不亢的心态比分数本身更值得关注。对于许多高分考生和家庭而言，放榜是人生的高光时刻，是值得庆祝的时候。罗奇惹布的不骄不馁，让人们看见真正的成长既能仰望星空追逐梦想，也能俯身踏实过好烟火生活。青梅熟了，成长也在逐渐收获果实。谈及未来，罗奇惹布眼里有光，他说毕业后啊，想回到家乡做普法教育类工作，为这片土地出份力。走出家乡之后又再回到家乡，这样的想法和做法现在越来越普遍。最近张桂梅校长和学生的故事又再次的引起了舆论的关注，不少学生大学毕业以后啊，违背了张桂梅校长当年那句走出大山就不要再回来的叮嘱，重新回到了华坪，当起了教师、医生，回馈故乡， 而钟桂梅校长本人也坦然改变了规矩。面对学生们自愿回乡的选择，他表示自己会保重身体，等着他们回来。罗奇惹布和张桂梅师生的故事宣示一种新的励志叙事成为可能，那就是考大学不再只是为了飞得更远，仍然还可以在地生活，扎根故乡本就是一种价值选择，而并不是注定被摒弃的。这是不同于传统励志故事的一个新叙事，城乡差距正在逐渐缩小，扎根乡村大有可为。家乡是可以深耕的土壤，而年轻人的生活志趣和人生追求变得越来越多元而丰富。无疑，这反映了社会的一种进步。励志故事很多，他们的新叙事到底新在哪儿呢？在于解除了教育和出走的捆绑关系。教育依然是改变命运的工具，但命运不一定指向同一个目的地。教育可以让人有选择，可以选择去北上广，也可以选择回到家乡，做一份有尊严、有价值的工作。教育的目的是给人选择权，而不是替人规定唯一的出路。青梅煮酒，终成佳酿，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相信，不论身处何处，只要心怀热爱，脚踏实地，就能从容奔向理想。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定期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下期再会。
3: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3: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想要参加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要透过文字感受植物之美，感受植物的生命力，感受植物生长中孕育着的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当然也希望跟你一起来感受一下人与植物共生共长的自然之美。有一位作家笔下的植物，用今天的话说，始终都是小清新的、质朴的，就像一位温暖的老友，淡淡的为你介绍他家园子里的一草一木。他就是汪曾祺。汪曾祺的散文集《草木春秋》当中写了很多的植物，既有水果，也有中草药，又有花卉和灌木、乔木。其中《葡萄月令》写得十分别致，独出心裁，每次让人看完之后呢，都会有一种想去种葡萄的冲动。
4: 一月下大雪，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二月里刮春风，立春后要刮48天百条风，风摆动树的枝条，树醒了，忙忙地把枝叶送到全身。树枝软了，树绿了，雪化了，土地是黑的，黑色的土地里长出了阴沉蒿，碧绿。葡萄出窖，把葡萄窖一敲一敲挖开，挖下的土堆在四面，葡萄藤露出来了，乌黑的，有的梢头已经绽放开了芽苞，吐出指甲大的苍白的小叶。他已经等不及了，把葡萄藤拉出来，放在松松的湿土上，不大一会儿，小叶就变了颜色，叶边发红，又不大一会儿绿了。三月葡萄上架，先得备料，把立柱、横梁、小棍、槐木、柳木的、杨木的、桦木的，按照树棵大小分别堆在旁边。立柱有汤碗口粗的、饭碗口粗的、茶杯口粗的。一棵大葡萄得用8根、10根乃至12根立柱，中等的6根、4根，先刨坑竖柱，然后搭横梁，用粗铁丝紧后搭小棍，用细铁丝附住，然后请葡萄上架，把在土里趴了一冬的老藤扛起来，得费一点劲，大的得4-5个人一起来。起起，哎，它起来了。把它放在葡萄架上，把枝条向三面伸开，像5个指头一样的伸开，扇面似的伸开，然后用麻巾在小棍上固定住。葡萄藤舒舒展展，凉凉快快地在上面待着，上了架就施肥，在葡萄根的后面锯主干1尺， 挖一道半月形的沟，把农家肥倒在里面，四月浇水，挖窖挖出的土堆在四面，筑成垄，就成一个池子。

池里放满了水，葡萄园里水气洋洋，沁人心脾。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它真是在喝口哀。葡萄藤的组织跟别的果树不一样，它里面是一根一根细小的导管，这一点中国的古人早就发现了。途经云，根苗中空相通，普人将获之，欲得厚利，木盖其根，而沉招水尽子中矣，故俗呼其苗为木通。木盖其根，而沉招水尽子中矣，是不对的。葡萄成熟了，就不能再浇水了，再浇果粒就会胀破。中空相通却是很准确的，浇了水不大一会儿，它就从根直吸到梢，简直是小孩嘬奶似的拼命往上嘬。浇过了水，你再回来看看吧，梢头切断过的破口就哒哒地往下滴水了。是一种什么力量使葡萄拼命地往上吸水呢？施了肥，浇了水，葡萄就使劲抽条长叶子，真快。原来是几根根枯藤，几天功夫就变成青枝绿叶的一大片。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葡萄一年不知道要喝多少水。别的果树都不这样，别的果树都是刨一个树碗，往里浇几担水就得了，没有像它这样的慢灌，整池子的喝，喷波尔多液，从枝条长叶一直到坐果成熟，不知道要喷多少次。喷了波尔多液，太阳一晒，葡萄叶子都变成蓝的了。葡萄抽条丝毫不知节制，它简直是瞎长，几天功夫就抽出好长的一节的新条。这样长法还行啊，还结不结果呀？因此过几天就得给它打一次条。葡萄打条也用不着什么技巧，一个人就能干，拿起树剪噼噼啦啦把新抽出来的一节都给它绞了就得了。一绞，一地的长着新叶的条。葡萄的卷须在它还是野生的时候是有用的，好攀附在别的什么树木上，现在已经有人给它好好的固定在架上了，就一点用也没有了。卷须这东西最好养分，凡是作物都是优先把养分输送到顶端，因此长出来就给它掐了。葡萄的卷须有一点淡淡的甜味，这东西如果腌成咸菜大概不难吃。五月中下旬果树开花了，果园美极了，梨树开花了，苹果树开花了，葡萄也开花了。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有人说葡萄不开花哪能呢，只是葡萄花很小，颜色淡黄微绿，不钻进葡萄架是看不出来的，而且它开花期很短，很快就结出了绿豆大的葡萄粒。六月浇水、喷药、打条、掐须，葡萄粒长了一点了，一颗一颗像绿玻璃料做的钮子，硬的。葡萄不招虫，葡萄会生病，所以要经常喷波尔多液。但是它不像桃，桃有桃实新虫，梨梨有梨实新虫，葡萄不用输虫果，果园每年输虫果是要费很多功的。虫果没有用，黑黑的一个半干的球，可是它耗养分呀，所以要把它输掉。七月

0: 葡萄膨大了，掐须，打条，喷药，大大的浇一次水，追一次肥，追硫铵，在原来施粪肥的沟里撒上硫铵，然后就把沟填平了，把硫铵封在里面。旱潮是不会追这次肥的，旱潮没有硫铵。八月，葡萄着色。你别以为我这里是把画家的术语借用来了，不是的，这是果农的语言，他们就叫着色。下过大雨，你来看看葡萄园吧，那叫好看，白的像白玛瑙，红的像红宝石，紫的像紫水晶，黑的像黑玉，一串一串，饱满，瓷棒，挺阔，璀璨琳琅。你就把《说文解字》里的玉字偏旁的字都搬来了吧，那也不够用呀。可是你得快来，明天，对不起，你全看不到了，我们要喷波尔多液了。一喷波尔多液，它们的晶莹鲜艳全都没有了，它们蒙上一层蓝兮兮白乎乎的东西，成了磨砂玻璃。我们不得不这样干，葡萄是吃的，不是看的，我们得保护它。过不两天就下葡萄了，一串一串剪下来，把病果别果去掉，妥妥地放在果筐里，果筐满了，盖上盖，要一个棒小伙子跳上去蹦两下，用麻巾缝的筐盖，新下的果子不怕压，它很结实，压不坏，倒怕是装不紧，逛里逛当的，那来回一晃悠全得烂。葡萄装上车走了，去吧，葡萄，让人们吃去吧。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才我们在汪曾祺先生的文字里，你会忘记了劳动时体力活的辛苦，也感受到的是一份充满诗意的田园生活。他用一支冲淡平和的笔，把从一月到十二月的葡萄栽培的过程写得像一首四季流转的诗。你会忍不住感叹说，啊，原来农事可以这样写，原来生活可以这样过。有评论说，葡萄月令洋溢的是生之趣味，因为呢，作者是以一颗善感之心书写了身边的一草一木，自然冲淡之间飞扬着满怀的真诚。而读这样的文字，你就会觉得日子再忙也值得为一株葡萄的生长停下脚步。我们有时候其实常常在奔波当中就会忘记了，忘记了生活本身是由什么构成的，是永远回不完的消息和赶不完的路吗？而汪曾祺先生用一篇《葡萄月令》告诉我们，生活其实是由一月的大雪、二月的春风、三月的上架、四月的浇水、五月的开花、六月的坐果、七月的膨大、八月的着色、九月的收获、十月的宁静、十一月的修剪、十二月的入窖构成的。一年十二个月，葡萄都在用它的方式认真的活着呢，而我们呢？汪曾祺先生写葡萄，其实写的也是他对生命的态度，因为他不歌颂苦难，也不渲染艰辛，他把农事写成了一种与自然相守的仪式。你看，葡萄出窖的时候，有的梢头已经绽开了苞芽，吐出指甲大的苍白的小叶，他已经等不及了。一个等不及，让葡萄

奥腾不再是植物，而是有了脾气的生命。再看四月浇水，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它是真的在喝呀，简直是像小孩搓奶

他渴了吗？他疯长了吗？他被老鼠打动了吗？这就是好文字的魔力，因为它不告诉你道理，但是却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学会了温柔地注视身边的事。我们这一代人离土地越来越远了，孩子们可能知道葡萄在超市货架上的价格，却不知道他在雪窖里睡了一整个冬天，知道葡萄酒的年份，却不知道波尔多叶是什么颜色。而汪曾祺的文字恰恰为我们搭起了一座桥，桥的另一头是土地，是农事，是四季轮回里最朴素也最动人的劳动之美。有人问，为什么要让孩子读这样的文字呢？我想说，因为一个懂得为一株葡萄的生长而欣喜的孩子，大概率也能为一朵云的形状、一片落叶的轨迹、一阵风的温度而驻足。这种能力叫做感受力，它不是考试能考出来的，但是它会在漫长的人生里保护孩子不被粗粝的现实磨平棱角，让他们即使在最普通的日子里也能打捞出闪闪发光的诗意。所以特别想要邀请你和孩子一起再读一遍《葡萄月令》，不用着急，一个月一个月的读，甚至可以跟着它的节奏，在对应的月份里去观察身边的一棵树、一盆花，哪怕只是阳台上的一株绿萝。你会发现，当文字照进现实，当阅读连接起双手和泥土，那书就不再只是纸上干巴巴的符号，而成了有温度的生活的本身。文学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好的文学恰恰是从土地长出来的，带着露水和阳光，像葡萄藤一样舒舒展展、凉凉快快的，在你的心里扎下根来。汪曾祺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他的文字还在，还在替他看着这个世界，替他把那些被忽略的美好轻轻地放在我们面前。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停下来接住这一份礼物。最后，我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6: 寻宝护宝藏宝，
5: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6: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5: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6: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7: 片白呀，本名叫白明，因为收藏瓷片在京城啊特别有名气，又开了个瓷片博物馆，于是行内亲切的称呼他叫片白。片白可是出了好几本书，光写收藏界上当受骗的打眼就写了2本。此外啊，还有说瓷片收藏的片面之词，写他家族史的白门三代等等等等。片白祖上的家境啊很好，有钱也有积累，传到他这辈啊还有不少好东西呢。只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时期吧，哎，真的是几乎把他们家呀全都给弄光了啊，家里的珍贵文物所剩无几。干嘛了呢？说白了都换了炸酱面了。等明白过来啊，很多年已经过去了，他们家曾经变卖的东西都老值钱了。哎呦，这下片白不仅肠子悔青了，还刺激了他搞古玩的动力，得拿回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经过捶打呀，他终于在瓷片的研究上面啊是一枝独秀。不过要拿回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恐怕呀已经不太现实了。片白买东西啊有点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架势，所以打眼被骗的时候呢比较多。好在啊，他还是能够把这些经历写成了书，也奉劝励志要成为藏家的朋友们啊小心为上。那么在他这本打眼的书当中啊，就记录了很多让他刻骨铭心的自己或者是别人打眼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白名也叫片白打眼一书当中的收藏故事。咱们呀先说的故事呢来自片白的一个朋友，叫做一副手绢设下的陷阱。
8: 今儿啊给您说一段关于片白，也就是

是白明先生收藏的故事。有一天，片白那个瓷片博物馆的员工打电话给片白，说有位男士急着找他，好像挺有来头的，是谁干什么的都没说清楚。于是片白就奔过去了，跟往常一样热情地接待那位指名道姓要找他的参观者。进了门，只见一位中年男子坐在桌前抽烟喝茶，大热的天儿，还捂着一身唐装，头发稀疏花白，满脸的沧桑，看着有那么点眼熟，可一时又不敢认。片白过去，哈，先生，您是？嘿，债主朝片白这么一乐，并没说话。哎呦喂，三儿，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那位那么一乐，一下就让片白给认出来了，感情是片白小时候的邻居，在家里行三，小名叫三儿，比片白小个一两岁，长得还真没有片白面嫩。这您要看见这俩人啊，那三儿就跟片白他大爷似的。三儿这人还真有点毛病，打小是衣服只要一穿上就不愿意脱，甭管多热，他妈在后边追着打着，他在前边哭着跑着，就是不脱。那时候片白他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武汉，看来这个毛病到现如今他也没改，所以都30多年没见了，他照样给片白一个快要中暑的感觉。三儿拉着白明的手，哎呀老兄啊，多年不见，你可是出息多了。他一边指着展厅一边说，不错呀，开了这么大一个博物馆，小时候撒尿和泥那会儿没看出您有这么大的抱负。成，片白打了他一拳，骂我是不是，我这是玩票，也是为我们首都的精神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你以为这摊子事儿好干呢？大家伙坐下开始唠那些说不完的家常。三儿说他初中毕业之后就去插队了，回城后又去工厂当车工，一干10几年，结婚前因为想给媳妇儿做个落地灯，偷了工厂里头一根钢管，叫人家给捏住了，于是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就一狠心下海了。之后他卖过糖葫芦，倒腾过出口转内销的服装，都没能发达，最后走投无路，混入了古玩行，于是就发了。说着话，三儿朝门外一努嘴儿，果然门口停着一辆酒红色的宝马。可不得了喽，三儿如今已然是个大款了，而且是玩古玩的，难怪他有功夫往片白这瓷片堆里扎呢。白明赶紧抱拳拱手，哎呀，失敬失敬啊。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呢，咱们是隔了30年相见，我还不得把眼珠子抠出来拖在手心里看您呢，原来您是这行里的腕儿啊。三儿当时就牛上了，用小手指头那尖尖的指甲盖挠了挠稀疏的头顶，大拇哥上就露出了一只莺儿绿的翠扳指。常言道灯下不关色儿，可那是指避祸，就是人为做过手脚的翡翠。可三儿这只翠扳指非同一般，颜色倍儿棒，有如一汪绿水凝固在了人的手指上。只是三儿该剪指甲了，指甲缝里还滋着黑泥，脏了吧唧的，倒是越显得那翠件儿出淤泥而不染了。接着三儿又站起来整了整唐装，提了提裤子，于是他的腰间就闪出了一块3寸见方的白玉挂牌。片白伸手想摸一下，
三儿却

0: 懒得摘下来，甭看了，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和田山水料清中期的做工，一面是携秦访友的人物片，一面是阴刻所居在谦让之间七个字，怎么着，喜欢吗？喜欢你就拿走。说话就要摘那块玉牌子，白明连忙摆手，哎，别介，老哥我可受用不起，让我开开眼就不错了。本以为这三儿得摘下来让白明看看，结果他坐下又没理片白这茬，片白那伸出去的手又尴尬的缩回来了。三儿咂了口茶，吧唧着嘴，老兄，不是我数了您，倒腾这些个碎瓷烂瓦的能有多大出息，能赚得着钱吗？你现在开的什么车呀？
1: 哎呀，富康。
0: 嘿呦，忒寒碜了吧，怎么着也得闹辆本田耍耍呀，咱俩合作一把，我保你日进斗金。片儿白被三儿的气度给震了，于是洗耳恭听，三儿就把找他的来意给说明了。话还没听完，差点叫片儿白一脚把他给踹出去。怎么回事啊？原来三儿到片儿白这儿来，是想把片儿白博物馆里官窑瓷器的碎碗底儿都拿走，回去做后街底的赝品。出手以后，和片儿白四六分成。片儿白骂他，这么大一个古玩商，怎么干这些个下三滥的勾当？三儿就跟看怪物似的看着片儿白，说你是个书呆子，一点都不委屈。天下无用是书生，不卖假的你能赚得着钱吗？我就是让人用假货给骗开了窍的，也是用假货发的家。三儿就讲起了他的创业史，大抵都是些个买假打眼的故事和卖假的生意经。瞧他那副德行，片儿白恨不得给他俩大嘴巴。但其中有一件事儿，听了之后还真让片儿白惊讶，真格的不能不让人从中长见识。说起来，那是三儿步入古玩行业的时候第一次打眼。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呀说的故事呢，来自片儿白的一个朋友，叫做一副手绢设下的陷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0: 三儿他们家曾经有一处房产，拆迁以后他分得了一笔钱，就开启了古玩店。由于没有什么老铺底子，开始只是卖一些个字画瓷杂之类的买卖。刚开张，相邻的店铺就有人向他传授经验，说三儿啊，你这个买卖底子太薄，你得学着做串行的生意，就是你的东西可以拿给别人做，别人家的东西如果你有好的主顾也可以拿来卖，虽然是捋着刀刃挣钱，就是利薄啊，但这样才能站住脚啊，生意才会越做越大。三儿闻之有理，就开始东家串西家访。哦，张家有俩瓷瓶是嘉道时期的，李家有一只黄花梨笔筒是明代的，赵家最上眼的东西是一副手绢，号称是当年文征明的真迹，三儿都一一的记在心里，尤其是赵家说的那个文征明真迹手绢。 三儿回去后就开始研究起了文征明，别说，还真就钻进去了。哎，忽然某一天，有一位港商光顾了他的店铺，来人问，都说你是新开张的了，心气一定挺高啊，有什么镇店之宝拿出来看一看啦。三儿就把能拿得出手的玩意儿全亮出来了。港商摇头，哎，太小恩科了，这些哪里是古玩嘛，简直是杂货铺啊。三儿感觉受到了莫大的羞辱，急着白脸的说，您到底想要什么，您别门缝里瞧人，把我给看扁了，谁家把宝贝都摆在台面上，杂货铺怎么了，这是幌子，要什么您只管说话。那港商说呀，行啦，看来你也是位颇有生意经的老板啦，你这里不是经营字画为主吗，我是个搞艺术的，喜欢收藏手绢，要老的，您有吗？三儿眼珠子一转，想起串行来了，就说，有啊，文征明的手绢您要吗？这港商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年轻人呐，不要吹牛皮呀，哪里这么容易就能搞到文征明的手绢啦，痴人说梦吧。说着话，港商摆摆手，那意思再会，起身就要走。三儿急了，哎，先生您慢着，我的确有一件，只是存在家里头，最迟明天可以拿给您看。港商回过身来，眼睛放出了兴奋的光芒，那当然好啦，我就相信你，你打算卖多少钱？三儿知道赵家那幅手绢要价是20000，就一咬牙，这可是我们家镇宅的宝贝，最少也得卖40000。港商惊讶地张着嘴，半晌说不出话来，然后就跟鸡啄米似的频频地点头，好好好，一言为定，你可不要卖给别人啦，我明天过来取货。说完话，他掏出了1000块钱作为定金和一张名片交给了三儿。那名片上写着某某跨国贸易公司某某某总裁。三儿这叫一后悔呀，干嘛开价40000呢，早知道这么大个主顾这么迫切，开他6万8万，我不就发了。那港商走了以后，三儿立刻来到赵家，嘿，大哥，您家那件文征明的手绢卖不？赵家人说，暂时不太想卖，您看看我这店铺没什么正经玩意儿，一直想充实一下铺底子，我还真相中了您家里那幅手绢了，卖给我得了，就算您帮我了，行吗？哎呦，三儿啊，说实话，是不是有人想淘换手绢，介绍给我呀？我白不了你。三儿心里怎么想？那能赚几个钱啊？于是急出了一身冷汗。哎呦，您瞧我那间小铺子，哪儿有个有钱人肯进去？我真的想收点正经东西。赵的人就为难了。哎呀，我那手绢是20000买的，本可以留着赚钱，哎，大家都是朋友，怎么跟你开价呢？三儿说，您大仁大义，帮我一回，容当厚报。哎，好吧，我就要1000块钱的响，21000你拿走，算我祝贺你的买卖开张。可有话在先，这行里的规矩懂吗？货一出门概不退换。三儿躬身作揖，哎呦，谢主隆恩呐，差点给人家赵家磕一个。回去四下里凑钱，一手交钱一手提货。等拿到了那幅手绢之后，三儿心里头可踏实多了。没想到嘿，这古玩行的钱感情这么好挣。第二天一大早，三儿就在店里等着那位港商，他翘起二郎腿，哼着小曲儿，满脸胜券在握的得意神情。可是从旭日东升到日上三竿， 从日上三竿到夕阳西下，一直没见着那位港商的影子，而且连续多日依然如故。三儿就有点慌了神了，他找出港商的名片，照着电话号码打过去，结果一屁股坐在地上，险些没背过气去。因为他接二连三拨打电话，里边永远是一位男士的标准音：对不起，没有这个电话号码。三儿终于明白过来了，上当了，上了个欲擒故纵的大当。至于那幅手绢能价值几许，这还用问吗？破烂一件。三儿切齿的发誓，一定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后来三儿那一嘴黄板牙都咬着谁了，片儿白不便问，问了三儿也不会说。不过片儿白倒是对三儿后来犯假行为多少有了几分理解。等听完了三儿那跌宕起伏的创业史，片儿白默不作声，三儿便起身告辞了。临走的时候还没忘告诫片儿白几句，这年头哪有那么多真东西。片儿白虽然不是古玩行里的人，可古玩界的朋友不少，片儿白就到处打听行里头有没有三儿这么一号，结果终于打听着了。有人就说了，你怎么认识他呀，整个一混混，到您那儿去的时候是不是开着一辆红宝马啊？对呀、啊、嗨，借的。那翠扳指和白玉牌子呢？扳指是真的，玉牌子是假的，他就这么一身行头。嘿，片儿白这时候才明白为什么那三儿不把白玉牌子给自己瞧。当时他也明白了，他自己这双眼睛也是一柄一撅就折的宝剑。这怎么讲啊？嘿嘿，欠练。
6: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其实啊，跟白明和他的朋友等人一样，很多喜欢收藏的人啊，哎，都打过眼。这古玩行里不是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吗？如果您自己看走了眼，那只能怪您自己啊，道行不深。不过不管怎么说呀，拼古玩拼的是对中国古文化的传承和了解，多增长见识，多学习历史，您的收获呀，可真不是说拿金钱能够衡量的。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那么在片儿白所著的《打眼》一书当中啊，还收录了一位要拜他为师的朋友打眼的经历。那件事啊，跟古玩行的一种跟屁虫有关。什么叫古玩行的跟屁虫呢？片儿白的这位朋友他又是怎么打的眼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3: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2: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3: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2: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3: 洞察城市变迁。
4: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5: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4: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6: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7: 哎呦，不行了。
6: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8: 哎呦，
6: 跑前跑后，
8: 女儿回来了，
6: 健步如飞。
8: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9: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1: 嗯，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那些做饭的小妙招。
12: 我就关于茄子我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11: 哎，
12: 就是我特别爱吃茄子，但是呢茄子油太大了，就是因为它本身就特别吸油，就你少放一点，在我屈指可

0: 鼠的做饭经历当中，就是我只要少放一点，它一定会糊锅。
1: 嗯，
0: 但你放特别多呢，它就全
1: 它又会特别油，
0: 对，全都要茄子的本身。
1: 是，
0: 所以呢，就会有这样的一条妙招应运而生哈，就是切好茄子后面，切好茄子后呢，就把它放到盐水里面浸泡一会儿，控干水分，再在锅中加油，炒出一部分水分后，再另起锅炒肉加酱炒香，最后再放入处理好的茄子，它的吸油量就不会那么大。
1: 哎。就是炒茄子时先放一点这个
0: 盐水
1: 先浸泡一下，它就不容易糊锅，且不容易那么吸油了。
0: 是的，其实你想它已经吸了一定水分了，所以它就没有那么吸油，就是这个原理其实也挺简单的。
1: 那我说到炒茄子，我也知道一个小妙招，就是刚刚说的这个炒茄子的时候很容易糊锅，而且很容易这个把这个茄子一炒就炒的颜色变黑，尤其是它那个表皮，哎，本身就是紫色的，然后一加热之后就会感觉黑了，感觉上是糊了。如何避免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稍放一点点的食醋，哎，
0: 醋，
1: 对，放一点醋，这样炒出来的茄子颜色就不会那么深那么黑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你说你感觉这个炒糊了，其实并不是真正糊锅了，只是它这个表皮受热之后颜色就会加深了，感觉是糊了啊。那其实这也是炒茄子的一个小技巧。
0: 其实我就发现大家做菜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套这种
2: 方法，
0: 就是你看他会有一些自己的顺序或自己这个要知道的技巧，但是好像有一些技巧就是他不适用于所有的人，就他会跟自己的习惯是类似的。
1: 没错，比如刚刚说的这个炒茄子，有人就喜欢那种油大一点的茄子，觉得下饭，
2: 对，因为香嘛。
1: 是，但是有的朋友觉得可能不太健康，那想吃一点清淡的怎么办呢？用这样的方式，刚刚你看5024也说了，拿盐水弄就不会有那么多油了。你的小妙招得到了证实，看来偷师成功了啊！
0: 大家学飞了吗？所以其实我就一直在节目中给大家做一个反面的典型啊，就是确实是不爱做饭且不会做饭，但我觉得就是做饭其实算是生活基本的技能之一，
1: 对，但是
0: 它是应该拥有的。
1: 对，但是我觉得做饭这个事儿真的是有天赋的，就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是不太适合进厨房，因为我见过一些朋友进厨房，就是他真的是手忙脚乱，恨不得把这厨房炸了，你知道吧？就看着就很担心。但有些朋友就是什么
0: 有条不紊，
1: 对，有条不紊，而且就是就信手拈来，而且他也没说就是专门去学了什么什么。
0: 对，这就跟我一个朋友，我们去聊过这个事情，就是你看很多的中文的菜谱，它跟英文的菜谱，就是国外的这种菜谱不太一样。就是外国的菜谱大部分都会精确到什么克，然后毫升，然后中国的大部分都是少许，
1: 半勺、两勺、
0: 些许，然后它这个一许吧。你就不知道这个量是多少了，尤其是像我这种看着菜谱去做菜的人，就很迷茫。但是有一些有天赋的朋友，他的那个掌量的那个把握就特别的好，就基本上他只要能下决，哪怕是第一次做，他那个饭也是好吃的。但有一些朋友他就是不行，他对于这个许的这个掌握度就很低。
2: 朋友
0: 我还可以，还行。
1: 我身边就有位这样的朋友，
0: 就还可以。
1: 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做饭的小妙招，其实也可以多多少少避免这样的一个小的问题。适当的，比如说真正就现在这样的情况，大家都在家里面，那你不能天天点外卖，而且有时候确实有个别地方也不太方便，那你就需要自己做一做。
0: 对
1: 啊，那如何把这个饭做得更好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了。
0: 是啊，用户晨曦说了，这个炒牛肉之前啊，用啤酒将面粉调稀，淋在牛肉片上，拌匀腌30分钟，让啤酒中的酶使蛋白质分解，可以增加牛肉的鲜嫩度。这个晨曦的话一定非常可信啊，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这个餐厅的老板，对，所以这大家可以去
2: 试一试，
0: 对，偷师一下啊。
1: 其实刚刚说的这个就是炒牛肉，其实我觉得大家。我反正是有这样的这个疑惑的，就是如何炒的像饭馆里的那个嫩那么嫩一样，就自己经常炒就容易炒干巴了，而且炒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0: 咬不动。
1: 对，做牛肉真的是一个小技巧，就是你需要提前去腌制一下，刚刚说的拿啤酒啊或者是淀粉啊面粉啊，让它这个滑牛肉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0: 对，再给大家说啊，用啤酒将面粉调稀淋在牛肉片上，然后腌30分钟，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这个方法，因为我觉得牛肉真的是不好做的。
1: 没错
0: 啊，就是经常失败。要么没熟，要么就老了。它这个量不好掌握。
1: 是，
0: 我们再来看哈，5155说了，煮粥的时候点上一点香油，不容易扑锅。有用吗？
1: 刚我说了，
2: 跟他说了，
1: 我刚说你有认真在听我说话吗？
0: 我在听啊，有可能我
1: 是什么来着、啊？
0: 那就是
2: 他完全没有。
0: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
1: 别解释了，
0: 它的原理是什么？
1: 就是其实我觉得是。

0: 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油啊，香油你滴进去之后，这个油会，因为它比水更轻，它的密度会比水更密度会比水小，所以它会浮在这个汤锅的表面。那这样的话，它就把那些浮沫压下去了，就不容易，
1: 不太容易
0: 开。对，这是科学道理。
2: 好的，好的，
0: 看出来，你看丹丹，
2: 好，哎，大百科解释了一下，就刚刚说我们这个炒茄子放醋不黑的原理啊，他说这酸碱中和，
0: 哎，
2: 茄子是
0: 碱性
2: 的，放点醋或者西红柿一起炒都可以起到酸碱中和，让茄子不变黑。那说到这儿，我想起我们老家的一道这个传统名菜。就不太好听，它叫茄子和西红柿，叫茄拉的那西红柿的那第一个字儿，但是它确实就是很多人吃，就是这道家常菜。
0: 茄子跟西红柿，就西北菜里面会好多都会有这样的，就放西红柿放茄子，为什么呢？就是它一是很鲜，二你看
1: 它能提一点味儿，
0: 对，能提一点味儿，就是因为那个西红柿的酸跟茄子的这种
1: 有一点鲜甜的那种，
0: 对，中和之后就会味道会更好啊。你看我们今天。除了跟大家科普小妙招之外，还有大百科给大家解释这个
1: 科学
0: 原
1: 理，
0: 对，学习一下，好好学习，丹丹，
2: 我会的。
0: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之后，你能走进厨房。
2: 我会的，我会的，好吧。就因为我妈妈也在听节目，刚才已经给我发来微信抗议了，所以我一定会的啊，朋友们，奋起直追，好吗？
0: 来，你看，
1: 那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吧，特别简单，
2: 方便面吗？
1: 可以，
2: 西红柿炒鸡蛋吗？
1: 可以，是这样，因为我刚才咱们说起来那个饭馆做饭嘛，我们家很喜欢吃生菜，但是之前我妈他们做的那些生菜，老是就是说生菜不够脆，就是那个囔囔的那种感觉。后来我妈可能从网上看了，而且咱们肯定很多网友听众他们也都知道这个事儿。其实做这个生菜，尤其白灼生菜的时候，就是不要去炒。他只要把它洗干净，然后对焯，而且是放在里面以后，一开水马上就拿出来，千万不要在里面煮，
0: 因为煮久了之后它那个营养成分就老了，
1: 而且它那个囊
0: 颜色也不好，
1: 口感也不好，
2: 就不好吃，
1: 没有那种脆的那个
0: 脆爽的感觉，
1: 对，就一下就把它捞出来，然后调好那个蚝油、生抽，还有那个鸡精，把调好这个汁儿，
0: 其实过一下锅就行了。
1: 这个汁儿都不入锅，直接浇在上面。
0: 哦、
1: 你炒好生菜浇在上面，
0: 就是用油淋，
1: 烧一个热油一淋就完事儿了。
0: 啊、
1: 然后就是脆爽的口感，就跟外面你吃的白灼生菜那味儿一模一样、
0: 哎。所以说不是炒出来的，我们家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妈在家经常炒这个油麦菜，啊，你如果不焯的话，直接炒很容易就炒老了，因为它一受热之后就蔫了那种感觉。
1: 对，
0: 哎，这口感就没有那么好了。
2: 啊、好，
1: 丹丹，你学会了吗？
2: 我学会了啊！我回家去，就是先从这种简单的入手啊，就是大家都会做的什么，
0: 煮个粥啊，
2: 鸡蛋啊，
0: 或者是
2: 什么土豆丝啊，土豆丝也不行，
0: 煮个面呀，
1: 土豆丝还真挺难的，
2: 土豆条啊，这些做起。那其实现在因为有一个这个 APP 啊，还有一种小程叫下厨房，就它上面的菜谱特别详细，因为它的菜谱除了官方提供，大部分都是什么呢？就是网友自己去提供的，它上面会写你实践了多少次，然后好评率是多少。我基本上都会去跟着他这个菜谱做，第一步什么，第二步什么，第三，我就觉得这就是傻子菜谱，
0: 真的
2: 就特别适合我这种人。
0: 就是其实大家现在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我觉得啊，也是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催生了很多不会做饭的朋友都学会了做饭。我身边的朋友好多都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这种平台上，他会发布特别详细的教程，还有视频教程，你就跟着他一步一步来，就都可以了啊。然后你看 ABC 也说了，我也不太会做饭，我自己做的饭自己都有点不敢吃，但是我对煮面条没有压力。
2: 那我也没有压力，朋友，一点压力都没有。
0: 但说到煮面条啊，也再继续跟大家科普一个小妙招。这个有朋友也说了，就是你在煮面条或者煮饺子的时候，你在水里先放一点盐，这样的话就防止它这个坨到一起，就粘连到一起，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了
2: 啊、
0: 就先放一点食盐。
2: 对，
0: 你看到，你其实比如说在家有时候你煮这个意面的时候，它也会
1: 放
0: 这个
1: 海盐，
2: 它里面会带，
0: 会有一个海盐包。为什么呢？其实就是让它更入味，一是让它更入味，二是防止它进行这个粘连，煮久了之后会粘连。
2: 对，你看这就和刘红和大百科说的是一个事儿，就是在煮饺子的时候水里面也要放盐啊。但是大百科同时也说呢，它这个只要面活得好，不放盐也不破皮儿。饺子面要三醒三揉才能更好，要面粉的分子更好更均匀的吸水延展性发挥到极致。
0: 大百科真的
2: 突然我就有画面感了。
0: 确实，这跟我们科普的都是就它的原理啊，我们这说的就是生活是这个现象，哎，所以说大家都可以参考啊。特别不爱说了，这个熬玉米面粥的时候加点碱面，这个粥的口感 可能会更加的好。
2: 哎，我真的发现大家真的都是生活小能手啊，你们太厉害了，
0: 是
2: 我真由衷的佩服。哎呀，我今天真是听到了很多就是大家自己的这个心得体会做菜的，就说的
0: 勾起了你进厨房的这个冲动是吗？
2: 勾起了我打算进厨房
1: 看一看的冲动，
2: 但是不知道我的家人们是否同意。
0: 哎，当然了，相信阿姨现在也正在听节目。
2: 我们那你下节目回来啊，就直接进厨房，我同意。
0: 哎，这个
2: 对，你看 ABC 说的最痛心的经历就是按着 APP 一步一步做了一个小时，然后叫外卖了。好，那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哈啊，明天的节目呢，我跟大家来接着聊这个话题。
0: 好，
2: 那今天就这样啦，我们明天再见吧。
0: 明天再见，拜
2: 拜。
1: 拜。
3: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大家好，我是丹丹。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那些做饭的小妙招，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平时厨房做饭的小妙招。我也总结了一些啊，那
2: 我们也给大家来提供一些这种做饭的小妙招，以供大家可以在自己做饭的时候去使用。其实更多的我们也想偷师，因为我发现我们的听众里面真的
0: 是
2: 卧虎藏龙
0: 啊，
2: 大家都会提供更多的小妙招，所以今天的这个节目大家一定要收听了。
0: 是啊，那今天除了我跟丹丹之外呢，在节目当中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小雨，欢迎小雨。
1: 大家好，我是小雨。
0: 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小雨其实在家里面也是经常进厨房的男人啊，而且这个特别喜欢啊甜品啊，
2: 搞烘焙，
0: 自己搞烘焙啊等等等等，而且技术确实不错，我们也都这个真的尝过啊，这个技术和外面这个糕点店里卖的有的一笔，
1: 有差距，
0: 有的一笔，有的一笔啊。那这个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看看大家都收了什么吧啊，看看大家都收了哪些这个做饭的小妙招。哎，你看，真的是就像丹丹说的，我觉得我们听众就真的是可以偷师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真的是生活达人。你看燕林就说了，哎，用最简单的烹饪方法做最丰富的食材，更加营养健康。比如说炒鸡蛋，在鸡蛋里放一点白糖，这样炒出的鸡蛋会更加的蓬松和柔软。哎，啊，然后 ABC 还说了，这个能不炒就不炒，蒸煮更健康。哎，这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啊？这个适当放油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当然，这个蒸煮的这样的方式可能会更加健康一些。
2: 对，因为蒸煮它保存了食物更大限度的营养成分。而且我个人觉得，其实蒸煮的话，它没有油嘛，然后厨房也会更干净，就也比较适合这种减肥人士去享用这样的烹调方式。
0: 但是经常这么吃会感觉，哎呀，这个饭菜都不香了。
2: 哎，说到这儿，我发现有一个朋友刚提供了这样一条，特别实用。泽明说，炸土豆条，先把土豆切条，用水煮一下，捞出冷冻。什么时候想做，直接拿出来炸。
0: 先冷冻。
2: 哎，这倒是真的是个方法。哎，
1: 冻起来以后，
0: 哎，这个
1: 鲜一点，
0: 而且会让它那个保持水分啊。
1: 对，
2: 你知道这一点最好的是什么？就是大家做土豆都知道，土豆特别容易氧化。你切的多了，
0: 它就会变色了，
2: 就黑了。
0: 哎，
1: 对，
2: 像它这样的话，我都冻起来，想吃多少我就拿出来多少。这个
0: 是好的，它有一个技巧，就是你先用水煮一下，其实已经半熟了，而你再炸的时候，相对来说它就更加好熟一些。
1: 对，好熟也省。
2: 而且你这样煮完了之后它就不会氧化了呀。应该是这样的。
0: 那如果不愿意吃油炸的话，也可以用空气炸锅啊去烤一下。就最近你知道我爸妈也通话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他们最近真的迷上了空气炸锅制作食物啊，他们觉得会特别方便啊，炸这个鸡块啊或者是烤鸡块啊，烤土豆条啊等等等等，就每次打电话都说，哎，又学了一道新菜。我说你这个可以。学习了很多啊。再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啊，这个燕林刚刚说的就是炒鸡蛋的时候放白糖啊，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炒肉的时候一定要润锅啊，热锅凉油下肉才不会粘锅。哎，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小技巧啊，就因为
2: 这个技巧应该是就是学做饭的第一步骤吧。
0: 第一步骤应该都会知道的一个基础的啊，就是如何让这个炒肉的时候不粘锅。因为确实你有的时候你下锅不对的话，你这个肉粘到锅上是特别难受的，整个菜就
1: 颜色
0: 品相就不好了，
1: 对，
2: 嗯，刷锅很讨厌哈。

0: 没有乐趣。但是因为要做这个话题，我就特别去采访了我很爱做饭的朋友，我说你做饭的快乐是什么，他其中就提到了这个小妙招的快乐。他说他每次去多学一个更方便的方式，然后他就觉得他自己解锁了一道工序，或者解锁了一个全新的步骤，然后他就会觉得哎，有这种成功晋级的快乐。
1: 嗯，
0: 而且就是当他看见自己拿到的这个菜从一堆食材变成每一道美味，是一种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1: 而且就是其实很多做饭的朋友就不光是自己做，就特别是喜欢跟大家分享，比如说跟家里有人或者家里有给家人吃的时候，哎，别人吃的时候然后给一个很好的反馈，这个时候就感觉特别好。
2: 很有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成就感很已经拉满了。哎，这是一个你可以试试。我觉得丹丹今天通过这期节目给我们的听友偷师了很多小技巧之后，
2: 你
1: 可以去试一试啊，不光享受吃的快乐啊。
0: 哎，看我们刚刚有一位朋友叫微小微哈，他在问，听说胡萝卜只有遇到油营养成分才可以出来，光煮着吃没有营养，是真的吗？那我就来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事情啊，就是大可不必啊，这个事情是假的啊。胡萝卜中呢含的是大量的维生素 A， 确实是只溶于脂肪不溶于水的，但是只溶于脂肪不等于必须用油炒。所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把胡萝卜蒸熟吃，然后再喝杯奶，吃个鸡蛋，这些食物中是都有脂肪的，在胃肠里和维生素 A 相遇就可以被人体吸收。而且即便这餐没有脂肪，但只要下一餐吃些有油脂的食物，维生素 A 最终还是能够被吸收利用，大家就不用担心你的胡萝卜是白吃了啊。就是以前确实是有说过，就必须用油炒胡萝卜它才有营养，但其实不是的啊。
1: 因为有的时候觉得那个胡萝卜这个炒菜放油之后，它那个油会变成红色的，哎，就感觉特别香。哎，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爱吃这个我妈妈做的这个炒胡萝卜丝。
2: 我也
1: 是。就是你会感觉，而且就着这个馒头吃，哎，你就最后还得拿那个馒头扫一扫这个油啊，因为觉得可能这个刚刚说的这个拌油之后它的营养都在这个油里，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只是你放油之后这个菜变得更香了，口感更好了。
0: 嗯，
1: 哎，所以说不用这个担心啊，就比如你生吃胡萝卜都可以啊，比如说刚刚丹丹说的这个为了健康你这个把胡萝卜蒸煮一下，哎，都可以，它依旧是有营养的。
0: 对啊，大百科说了，这说的那个理由有点牵强，应该是说我刚说的理由吧？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字懒，
1: 不然呢？
0: 确实
1: 还要找找借口吗？
0: 确实懒，就是觉得这个事情太麻烦了。
1: 是，这个来再看看其他的朋友说的啊，燕林还说了，炖牛肉的时候可以加茶叶包，这样更容易炖烂，味道呢也更加的鲜美。哎，这个加茶叶包，我觉得会让整个的这个肉的这个就跟我们放香料是一个道理，我觉得啊，就会更入味儿一点儿。哎，然后微小微还说了，这我喜欢刷碗，哎，这个也是一个好方法。丹丹，你可以不喜欢做饭，
0: 是不是？
1: 但是你可以喜欢刷碗，你不能在家什么都不干
2: 吗？
0: 没有啊，所有打扫卫生的活都是我，
1: 只是不做饭，
0: 除了厨房之外的所有的活都是我的啊。但是这个厨房的活就是大家分工合作了啊，对吧？然后我们再来看大家给我们的这个留言哈。宇宙尘埃说了，他说可以用破壁机把要吃的都打成糊喝下去。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很懒？这是一个极端方便的方式，
1: 就是防止哎我吃多了实在咽不下去，那怎么办呢？直接破壁机就整上啊，直接喝掉它。啊，燕林还说了，熬排骨汤的时候放几块新鲜的橘皮，不仅味道会更加鲜美，还可以减少油腻感。哎，其实这个橘皮啊，在很多时候都可以往里面放，比如说这个我总结的这个生活小妙招啊，你比如在家里面蒸馒头，自己蒸馒头的时候，比如我姥爷就会自己蒸馒头，那蒸馒头的时候放一点这种新鲜的橘皮，这个馒头会更加的清香，而且它会有一种本身那个发面的馒头它就会有一点甜甜的味道，那你加入这个橘皮之后，那个味道会更加的香甜。哎，我觉得小时候反正我就很爱吃啊。
0: 嗯，好，其实大家说了很多这样的小妙招，那我们每个人其实也自己准备了一些用过的或者是听别人去说的一些妙招来跟大家分享哈。可能有一些我们觉得是妙招，大家觉得不方便的也可以给我们指出来，我们就来把我们这些小妙招改进一下，好吧。先从小雨开始好吗？
2: 好， 原来你们看吃米饭的
0: 突然间语塞，说我不知道说什么。
2: 对呀、啊，我像我说哪个了？可能太多了，我一下一时想不起来。哎，那我先说一下米饭吧，因为大家吃个主食嘛。现在我们觉得有时候主食吃起来比较单调。
1: 嗯，
2: 那我母亲就会把那个就是广式的香肠，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
0: 哎呀，那个超好吃。
2: 对，把那个广式的香肠，然后切成那个小片儿，然后放在那个米饭里边。

0: 这样弄完了米饭，它就会有那个肉的清香啊，然后那个也会更润一点，
1: 嗯
0: 啊，口感也不错。
2: 其实这个特别像那个我们经常点的煲仔饭类似的这些东西，
0: 对，但它又不像煲仔饭那样。其实煲仔饭那个硬底我有点接受不了，
2: 嗯，
1: 但是好多人他就喜欢吃煲仔饭的硬底，
0: 对，是
2: 那个脆皮
1: 哈，锅巴，
2: 对，锅巴的感觉，
1: 嗯，
2: 哎，那说到米饭，那我也知道，就是大家如果在家里面经常煮这个煮粥或者煮稀饭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种经常会一锅的这种现象。哎，那怎么办呢？其实一个小的技巧小妙招，就是你在煮稀饭的时候往锅里去滴几滴香油，哎，这样它的整个的这个一锅的问题就会减少一些，就不会说哎我在那边看电视或者在坐着火直接就溢出来了啊。这个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烦恼的事情。为什么呢？就是你它一溢就会溢到你的灶台满都是，而且收拾起来特别麻烦，因为它那个米汤之后就会有粘稠的感觉，而且还会结着那种糊巴啊，所以说就特别麻烦。但是你煮的时候点两滴香油会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1: 对，
2: 不容易去一锅了。
1: 是，其实刚刚就说了很多这样的小妙招，因为我的妙招实在是屈指可数，然后今天我也跟我妈偷师了一些，就是看有没有比较能拿得出手的这样的妙招
0: 出来吧。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
4: 样。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26年的夏天，三件事在不同的圈层刷屏。许嵩时隔五年推出第九张专辑《安博猜想》，复古阁楼实验室里蒸汽朋克的齿轮转动，唢呐与摇滚对撞。有人说他越来越实验，有人说他越来越难懂。第二件事，徐良的时间折叠巡演开到青岛，上万观众穿着蓝白校服齐声合唱，无人机在夜空拼出辛苦了我的小大人。散场时，每人领一根热气腾腾的烤肠，烟火气裹着回忆，砸得人鼻子一酸。第三件事，汪苏泷在各大综艺里见缝插针，前一天还在生生不息的舞台上推介新人作品，后一天就出现在50公里桃花坞的海边，为了赶录制甚至调整了自己演唱会的档期。没有人想到，十几年前被并称为 QQ 音乐三巨头的三个少年，会从杀马特与火星文的时代一路走到2026。更没有人想到，当年并肩霸占榜单的前三人，中年之后会走出三条截然不同的路。一位内向深耕做最先锋的实验，一个往回打捞卖最实在的情怀，一个向外拓展活成最全能的综艺常客。昔日之音，今日之果，江湖还是那个江湖，只是少年们各有各的活法。

0: 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多年以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这个故事要从2010年前后讲起，那还是华语乐坛最后的黄金时代的尾声。周杰伦、陈奕迅、林俊杰牢牢占据着主流榜单的半壁江山，那也是网络音乐的蛮荒年代。MP3、彩铃、QQ 空间背景音乐，构成了年轻人的音乐生活。没有短视频算法，没有打头数据，一首歌火不火，全靠口口相传和空间转发。就在港台歌手的统治缝隙里，三个年轻人以野路子的方式杀了出来。最先冒头的是许嵩，这个安徽医科大学的大二学生，2006年以 Vive 的笔名把自己做的歌传到网上，没有公司，没有包装，没有宣传，词曲编录混，全靠一个人在宿舍里折腾。《玫瑰花的葬礼》先火了，然后是《城府》，《清明雨上》，《有何不可》，到2010年，《素颜》一出，直接屠了所有校园的播放列表。

那个时候有一些青少年还不认识松字，却能完整地背下他的每一句歌词。他的歌里有青春期特有的敏感，有中国式的婉约，更重要的是他是自己人，不是电视上遥不可及的大明星，是大学校园的普通人，只是碰巧特别会写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多年之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紧接着是徐良。这个青岛科技大学毕业的年轻人，2010年在音乐社区 YYFC 上传了第一首原创《胸前》，他开创了那个年代最火的男女对唱模式，青涩的少年音搭配甜美女声，直白又戳人的歌词精准命中青春期的情绪。范建火了，红妆火了，客观不可以火了，坏女孩火了，传说徐良只要15分钟就能写出一首《红妆》，旋律一响就能让人想起晚自习偷偷传纸条的年纪。没有任何推广资源，纯靠网友自发传播。他的歌在 QQ 音乐播放量破1000万，最巅峰的时候他是榜单第1名，第2名是周杰伦。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的是多年以后 QQ 音乐三巨头

走各的江湖路。王素龙是三个人里唯一的学院派，正经的音乐学院科班出身，他的旋律天赋都是老天爷赏饭吃。不分手的恋爱、巴赫旧约、有点甜，每首都是传唱度极高的爆款。很多人不知道，有点甜是他大四时在宿舍里写出来的歌。这首歌在中国台湾主流榜单上稳居 TOP 3长达287天，很多人听了很多年都不知道演唱者是个内地网络歌手。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2011年，三个人的名字长期占据 QQ 音乐排行榜前三，于是 QQ 音乐三巨头的名号不胫而走。MP3 里存满他们的歌，歌词本抄满他们的词 ，QQ 空间的背景音乐换了一首又一首，火星文签名里全是他们的歌词。与火爆相伴相生的是，网络歌手、非主流、杀马特，这些标签像烙印一样打在他们身上。主流音乐圈看不起他们，专业乐评人不屑于评价他们，甚至很多喜欢他们的人长大以后都羞于承认自己听过这些歌。或许谁都想不到，这三个被认为昙花一现的年轻人会走得这么远。

0: 续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多年之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花无百日红，世人都要走下坡路，网络歌手的潮水退得比谁都快。2013年之后，数字音乐时代来临，版权规范收紧，流量模式兴起，一大批当年红极一时的网络歌手销声匿迹，三巨头也迎来了各自人生中最难熬的转折期。许嵩是最早上岸的，2011年他签约海蝶成为音乐总监，但是他从一开始就守住了创作的绝对自主权，他没有趁着热度疯狂商演捞钱，反而慢慢地淡出公众视野。一张专辑一张专辑的打磨，从苏格拉没有底的社会讽刺，到寻宝游戏的哲思表达，越来越深，受众越来越精，曾经的全民歌手变成了圈子里的小众偶像。他不辩解，甚至很少上综艺，很少接受采访，像是一个隐居的音乐人，隔几年出一张专辑，然后继续消失。

徐良的转折来得更猛烈，巅峰过后他的人气下滑得最快。他尝试过转型，发过不同风格的歌，但是效果都不太理想。2019年他参加这就是原创，初舞台演唱和木青，被评委评价不新鲜，一轮游淘汰。那是他最落寞的时期，很多人都以为徐良已经凉了。直到2023年披荆斩棘，他带着坏女孩站上舞台，一句你的青春没给你丢人，直接把全网老粉整破防了。人们才惊觉，原来徐良一直都在。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汪苏泷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是三人里面最拼的，也是转型最成功的。早年他同样背负着网络歌手的偏见，于是他一头扎进 OST 市场，唱了几十部影视剧的主题曲。然后他开始上综艺，从我是唱作人证明创作实力，到五十公里桃花坞展现高情商，再到生生不息担任宝藏歌手推荐人，他成了各大综艺的常客。有人质疑他不务正业，说他好好的歌手不当，非要当综艺咖。但是他在综艺里从来没有丢过老本行，走到哪儿唱到哪儿，还利用自己的曝光度帮新人推介作品。2025年，他站在领奖台上说，很幸运今天站在这里领制作人奖的是我，接下来10年20年还会是我。那句话里藏着十几年的不服气。三个当年被贴上非主流标签的少年，在人生的中场各自经历了跌落、迷茫、转型，然后以不同的姿态重新站了起来。没有谁一蹴而就，没有谁一夜翻红，都是一步一步熬过来的。江湖路远，有人退隐深山修炼内功，有人隐于市井经营生意，有人闯荡江湖广结善缘。没有对错，只是选择不同。

0: 不住，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多年之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人到中年，各忙各的就是最好的状态。时间来到了2026年，许嵩交出了安博猜想这张时隔5年的专辑，从视觉到音乐都充满了实验性，封面就像是一部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幻小说。音乐上就更大胆了，主打歌粗糙，用失真的人声、摇滚的编配搭配唢呐的嘶喊，喊出我们一起变粗糙，放肆哭笑，把规训扳倒。有人听不懂，有人不喜欢，但是许嵩不在乎，他早就过了需要讨好市场的年纪。从粗糙对抗精致焦虑，到洛阳纸，借洛阳纸贵的典故探讨创作的初心，他的音乐越来越像思想的实验，不追求传唱度，只追求表达的完成度。他选择了最难走的一条路，向内走，往深里挖，做最纯粹的创作者，不混圈子，不炒话题，安安静静做自己的音乐人，懂的人自然懂。

0: 声，单曲循环。
1: 徐良则把情怀玩到了极致，时间折叠巡演从深圳开到青岛，场场爆满。最绝的是每场设计，观众的座位上放着复刻的蓝白校服，穿上就瞬间穿越回中学时代。开场，徐良穿着校服站在台上，像班主任一样说：“这节课所有人站着听。”中间有眼保健操、课间操的环节，散场了还请所有人吃烤肠。青岛站三天发了30000根烤肠，深圳站送米面粮油，还抽 iPhone。杭州站送电瓶车和金华火腿，南昌站送智能马桶和景德镇瓷器。

0: 别人演唱会的周边卖得很贵，徐良还倒贴钱送东西，像一个实在的老家亲戚。无人机在夜空写字的环节更是杀疯了，辛苦啦，我的小大人，你们是我带过最优秀的一届学生。台下穿着校服的成年人哭得稀里哗啦，有人说他消费情怀，可他的情怀卖得实在，卖得真诚。他知道当年听他的歌的人都长大了，上班了，辛苦了，所以他搭上一个时光机，让大家坐两个小时的中学生，吃一根烤肠，哭一场，然后再继续回去当大人。他选择了往回走，打捞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做最有人情味的歌手。
1: 一直有三度不在雨下。

而汪苏泷还在见缝插针的忙碌。五十公里桃花坞的录制，他为了赶上集体活动，特意调整了自己演唱会的档期，下午开唱，晚上赶去节目现场。李佳琦婚礼环节他不在，还特意连线随了全场最高的99个桃花币。他综艺、音乐、巡演三头跑，像个永动机。有人觉得他太拼了，也有人觉得他太卷了，但他乐在其中。他选择了向外走，拓展自己的边界，在更广阔的天地里保持存在感，同时用自己的能量帮更多的人。三个当年一起霸榜的少年，如今一个做实验，一个卖情怀，一个跑综艺，三条完全不同的路，三种完全不同的活法。没有谁比谁更高贵，也没有谁比谁更成功。人到中年，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路，按自己的方式活着，还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对于听着他们歌长大的，从杀马特时代走来的一代人来说，最感慨的莫过于，十几年过去了，那些从穿着校服抄歌词的少年，变成了西装革履讨生活的大人，而他们也从青涩的网络歌手变成了各自领域里独当一面的中年人。大家都变了，又好像都没有变。那些曾被认为非主流上不了台面的歌，最终都成为了时光的信物。当年羞于承认喜欢他们的人，如今会穿着校服去演唱会，会在深夜循环新专辑，会在综艺里看到他时会心一笑。不是三巨头翻红了，是我们的青春回来了。江湖路远，山高水长，当年并肩的少年早已各奔东西。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4: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气象预警。宜昌市气象台今天早上8点3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到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王健雄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以高度的敬畏心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健雄与湖北联投集团董事长张世敏座谈，深化务实合作，做强实体经济。怡宏公布茶号高铁首发，宜昌优质农产品加速走向全国。三峡库区消落袋修复技术获发明专利，野生桑叶葡萄破解耐水淹难题。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本周来电宜昌心动一下活动暂停。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发布，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鼓励弹性错峰休假。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3: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5: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4: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工作部署，听取全市防汛救灾工作汇报，对全市防灾救灾及防范应对台风八威进行部署。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始终保持对生命的高度敬畏，站位全局，扛牢责任，一场雨接着一场雨防，一场仗接着一场仗打，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灾害的不确定性，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始终保持对万一的高度敬畏，盯紧盯牢水库，刚性执行调度指令，严守汛限水位红线，保持并险水库空库运行，盯紧盯牢中小河流，加大对菊漳河等重点河流险工险段的巡查力度，预置沙石编织袋等抢险物料，做好防溺水工作， 盯紧盯牢山洪沟口，认真落实三个不怕四个宁可，坚决果断撤离群众，做到应撤尽撤，不漏一人。盯紧盯牢地灾防治，落实群测群防和专业监测，发现异常立即预警并转移受威胁群众。盯紧盯牢游轮，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趋势，遇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坚决执行停航停运措施。盯紧盯牢农村低洼地区，城市下穿立交，科学设置警戒水位线和立交桥标号，遇积水超标及时封闭交通，疏导车辆。盯紧盯牢临时工棚，加强重大工程施工营地、临时住所的安全检查，及时果断撤离施工人员。盯紧盯牢特殊机构，

0: 加强养老院、福利院、精神病院等重点场所的安全防范和隐患排查，确保易老、易小、易特殊等困难群体安全渡汛。盯紧盯牢渡口，加强渡船安全管理，严格执行恶劣天气停航制度，严防冒险航行。盯紧盯牢旅游景区，落实游客和工作人员疏散避险措施，做好滞留游客安置服务。盯紧盯牢民宿，加强预警信息的精准推送，明确紧急疏散路线和临时避险安置点，确保遇险时入住人员有序转移，安全避险。盯紧盯牢危化企业，加强对危化品的安全监控，落实防雨防潮降温防爆措施，备足应急设施设备，坚决防止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始终保持对机制的高度敬畏，严格落实集中力量调度机制、避险转移机制、基层防汛工作机制、应急力量前置机制、问题短板整改机制、舆论引导机制、物资保障机制、应急救援机制、信息报告机制，确保各项工作有机衔接，形成闭环。各级党员干部要当全能型干部，提高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关键时刻冲得上、顶得住、打得赢，以过硬作风和务实举措坚决打赢防汛救灾硬仗。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城区与来宜昌考察的湖北联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世敏一行座谈。
1: 黄建雄向湖北联投集团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宜昌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精准布局产业发展新赛道，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的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真诚欢迎湖北联投集团投资宜昌，深耕宜昌，积极参与重大工程、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助力宜昌打造长江黄金水道核心枢纽，聚焦做强实体经济，持续深化科技创新、矿化一体化、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双方合作向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拓展，希望双方建立健全常态化沟通机制，强抓风口机遇，加强工作对接，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地，共同谱写启地同心、互利共赢新篇章。张世敏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并介绍了湖北联投集团业务板块、投资布局及“十五五”时期产业发展方向。他说，湖北联投集团将把宜昌作为投资布局的重点区域，依托自身资源优势，积极对接宜昌产业发展、城市建设需求，携手推进矿化一体、深耕城市更新与园区开发，为宜昌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领导刘传刚、肖鹏飞、李小军，湖北联投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邹朝富、胡黎明参加座谈。
2: 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0: 昨天，怡红功夫茶冠名高铁专列首发仪式在宜昌东站举行。专列集中展示了宜昌特色茶产品及品牌文化，有助于提升宜昌茶品牌的知名度与市场辐射力，是我市全面落实省茶产业链五进活动的重要实践。请听记者的报道。
1: 上午9:46，随着 G346次复兴号列车从宜昌东站缓缓驶出，怡红功夫茶号高铁专列正式首发。这是继秭归脐橙之后，宜昌又一区域公用品牌坐上高铁，加速迈向全国市场。车厢内小方巾、小餐桌、行李架等处都印有怡红功夫茶的醒目元素，整列高铁化身移动茶文化馆。
3: 借助高铁的广覆盖、高曝光的优势，我们将持续的深耕品牌建设，不断的延伸茶产业链，提升我们的产品附加值，推动宜昌市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让我们的百年怡红香飘全国，走向世界。
1: 怡红功夫茶与祁红、滇红并称中国三大功夫红茶，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2025年品牌价值达86.52亿元。继346次列车从宜昌东始发，金亭、汉口、郑州等地，终点为北京西站。这条黄金线路有效串联起宜昌核心茶产区与北方主力销售区， 为宜昌茶品牌北上推广打通了高速传播渠道。
4: 这些年呢，我们宜昌农业呢一直致力农产品的品牌传播，下一步呢我们还将把我们的宜昌茶叶，尤其是怡红功夫茶这个品牌呢做得更响，走得更远，带着我们广大茶农增收致富。
5: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6: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5: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6: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记者从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了解到，三峡植物园宜昌三峡大老岭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湖北红枫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联合攻关完成的一种消落带修复方法发明专利正式公布。该技术填补了三峡库区困难立地消落带植被恢复缺乏耐水烟木本植物的技术空白。据了解，消落带是指水库因防洪和发电的需要调节水位，在库区周边形成的周期性出漏水面的区域。三峡库区消落带主要分布在湖北省和重庆市，由于耐旱植物在蓄水期会被淹死，耐淹的植物在枯水期又会被干死，植被难以存活，消落带治理被称为世界级难题。2018年起，该项目科研团队深入三峡库区消落带开展耐水烟种质资源调查。团队从大量野生植物中筛选出了具备强耐水烟潜力的野生桑叶葡萄优良单株，随后持续推进种苗繁育、多轮水烟耐受试验、库区定植示范等多重验证。连续3年消落带种植监测显示，该种质在每年的10月至4年的4月长期全淹后，水位消退即可快速萌发新梢，仅2个月就能形成连片植被。配合2年生营养薄苗栽植与固土防护措施，即使在年均水淹6个月的极端立地条件下，苗木依然存活率高，根系发达，可显著提升消落带植被的覆盖率。
5: 时间来到下午的15:1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这里为您插播一则应急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1号15:04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点军区将会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阵风7到9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为您插播一则应急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1号15:04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点军区将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阵风7到9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
0: 培训机构开展任何形式的线下培训、课后托管、集体自习及各类学生聚集性的活动，从源头杜绝户外聚集风险，全力防范台风天气引发的各类安全事故。市教育局提醒，在此期间，请全体家长切实履行法定监护职责，提高安全防范的警惕性，切勿送孩子前往任何的校外培训机构、托管场所，尽量让孩子居家避险，减少一切非必要外出，坚决杜绝雨天户外玩耍、涉水出行、迎风登高等危险行为，全程做好孩子的居家看管工作，牢牢守住孩子的安全防线。同时，请各位家长持续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路径、风雨预警等权威信息，提前做好居家防风、防雨、防汛准备，及时排查家中的门窗、电路、阳台杂物等安全隐患，杜绝高空坠物、漏电、积水滑倒等安全风险。
7: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来到新闻深一度，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的进展， 作为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将给我们的旅游产业和生活带来哪些新的变化？老百姓的出游又会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

0: 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规划明确了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加强对外及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健全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旅游新需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2: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1: 规划提出推进冰雪旅游度假地从单季运营向四季运营拓展，具体如何推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要培育冬夏两季繁荣、带动四季发展的旅游产业体系，推动冰雪旅游度假地实现资源、产品、产业服务、设施等要素在四季的均衡配置。
3: 要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的供给，特别是适应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产品的需求，通过冰雪与乡村艺术、赛事、工业、美食、音乐等深度的融合呀，实现备受年轻人喜爱的独特旅游产品，注重地域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通过可感、可亲、可爱的文旅 IP 打造，形成性格独特的旅游目的地的品牌。
1: 规划还提到，深入挖掘开发海洋资源，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那么，又该如何打造有辨识度的海洋特色目的地？韩元军认为，首先要完善海洋特色目的地的三个基础要素：
3: 特色的海洋旅游产品、交通的可进入性、独特的目的地标签。这个标签或者目的地的特色可以是建筑的颜色、特色的旅游资源，这是吸引游客的前提条件。要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特色海洋目的地支撑体系，这包括标志性的海洋文化旅游景观体系、丰富的旅游空间载体，比如说景区、街区、休闲的沙滩、海洋博物馆等，引导游客不仅是海洋旅游目的地的消费者，更是海洋目的地品牌共创者、声誉的传播者。通过开发新科技、新生活、新文明为支撑的现代海洋目的地的新三样，实现目的地海洋文化和海洋旅游的深度融合。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如何聚焦投资于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规划首次专章部署旅游公共服务，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认为，规划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
2: 比如说如厕栏、停车栏、预约栏等等这些问题。除此之外，强调惠民生和促消费很好的结合起来，企业端啊提高服务质量，包括市场环境的一些治理方面都有一系列的部署。
1: 规划除了在服务上下功夫，还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入手，为城乡居民休闲出游创造更充裕的条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说，
2: 进一步的推动带薪假期的实现，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鼓励各地深化推进中小学生的春秋假，也包括推动错峰休假的这些问题。
1: 推动区域旅游协调联动方面，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
4: 比如说我们要陆海统筹，利用好我们传统的文化廊道、地理廊道、八纵八横的铁路等交通廊道，来构建一个陆海统筹、城乡协调、立体出游的旅游空间新格局。
1: 既要让新业态有成长空间，也要让老规矩更加规范。规划在产业升级和治理体系上同时发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2: 过去更多的是

0: 做增量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投资，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物型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1: 产业升级需要制度护航，规划要求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修订工作，为旅游强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2: 完善我们的法律法规体系，让旅游业进入一个依法兴旅、依法治理的新阶段。
1: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把握好监管尺度，为行业创新留足空间，让企业在规范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曾博伟强调，
0: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1: 旅游强国不仅要在国内惠民生，更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规划在入境旅游上打出一套组合拳，让外国游客来中国玩得更顺畅、更舒心。立新建认为，旅游强国的国际竞争力首先就体现在入境旅游上，要全方面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
0: 我们国家在推动的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1: 在硬件和制度便利的基础上，规划提出要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培育中国服务品牌，让入境游客获得独特体验。曾博伟认为，
0: 提倡一个叫中国式的待客之道，既要符合国际的惯例，但是我们是也要体现中国的特点。
3: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4: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4: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潮中社24号报，
4: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斤装蓝莓，
4: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7: 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7月9号，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等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14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为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确保灵活就业人员等解除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国家医保局正在谋划开展专项行动，扎实推进医疗保障参保扩面提质工作。在政策和缴费方式方面，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可以自行选择灵活的缴费方式。中国汽车工业协会7月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7月9号，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在郑州举行，会上宣布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正式上线运行。作为全国首个10万卡级超智融合算力资源地，核心节点的全在运行让郑州本地算力资源实现量级跃升，成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的关键支点，可为大模型研发、科学智能体等前沿创新提供先进、高效、普惠的算力支撑。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7月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87.4万件，环比下降0.7%，同比下降3.4%。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表示，目前全国各主要网站平台不断畅通举报渠道，受理处置网民举报，欢迎广大网民积极参与网络综合治理，共同维护

0: 新浪网络空间。7月8号，贵港动物园发布紧急寻物启事称，受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持续降雨的影响，园内部分动物笼舍受损，导致多种动物走失。园方特别提示，动物中部分可能受惊吓而具有攻击性，如鸵鸟、儿毛、浣熊等。若发现动物行踪，请务必保持安全的距离，切勿擅自捕捉或逗弄，以免发生危险。7月8号，诺亚之地亚美尼亚埃里温历史博物馆藏精品展在山西博物院开展，134组珍贵文物首次大规模在山西展出。本次展览围绕诺亚之地主题，文物涵盖了传统服饰、银器、乐器、地毯、刺绣、油画、陶器等多种类别，以19世纪居多，为观众呈现立体的诺亚之地。今夏高温炙烤欧洲，不少家庭忙着抢购空调，庞大的需求缺口之下，中国产空调、风扇等避暑神器火速出海救场，让中国制造的凉风吹到了欧洲。热浪之下，以空调为代表的中国产品成为当地居民口中的避暑神器，在欧洲各大商场一机难求。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同比增长43.2%，六月对欧的出口同比飙升72.8%。国际方面，俄罗斯国家杜马8号在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人工智能监管法案，为人工智能基础大模型的开发和应用奠定法律基础。该法案当日在国家杜马官网上予以公布。联合国7号发布的202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在具有可比数据的139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细项中，仅36%进展顺利，近一半进展迟缓，15%甚至出现了倒退。报告显示，饮用水与卫生设施、公共健康、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了显著进展。2015年至2024年间，安全饮用水普及人口新增约10亿。报告同时显示，许多方面存在不足。2026年全球绝对贫困人口比重为10%，仅比2015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预计2030年这一比重为9%左右，远不及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7月4号至25号，第80届阿维尼翁戏剧节在法国南部城市阿维尼翁举行。戏剧节期间，阿维尼翁化身为戏剧的世界，剧目海报张贴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演员走街串巷推介自己的剧目。阿维尼翁戏剧节创立于1947年，以其丰富多元的剧目和高水准的演出，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戏剧艺术节之一。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加油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请听广播剧《爸爸的冲锋号》。
4: 爸，爸爸，爸爸，王大哥。
5: 嘿，婷婷，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4: 哎，爸，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哎，你别再说你忙啊忙的了。我来这儿可都好几天了，除了头一天跟你说上几句话，后面几乎都没跟你聊过超过三句话的。
5: 行行行，有事说事。
4: 行，我给你跟我妈呀订了一趟出国游。
5: 嗯，
4: 欧洲八国游，最后一站呢在俄罗斯，算是我送给你们结婚35周年纪念日的特别礼物。下个月10号出发，去20天。
5: 这么久啊？
4: 嗯，
5: 那去不了，没时间。
4: 行，您不去也行，反正啊我已经交了全款了，1人29999。
5: 啊？
4: 两个人就是59998。
5: 这么多呀？够我修座桥了，你这败家丫头。
4: 您还说我败家？您说您在这薛家村呢花了多少钱呢？
5: 你给我退了。
4: 那我可退不了。
5: 嗯，
4: 这交了的钱已经订机票和订酒店了。
5: 你这是要逼我上梁山呢？啊，
4: 老王同志啊，

0: 您别以为我原谅您了啊，咱俩的账我告诉你还没算完呢。
1: 算呢，你6岁那年把我在部队的奖章全都扔到池塘里了，咱们就从这时候算起。
0: 6岁啊，哎呦爸爸，太晚了吧。
1: 哦，
0: 我4岁的时候您带我去动物园，结果半路上您去抓小偷去了，把我一个人扔马路边，你说这还不算。预定出国旅行团是计划的第二步。哼，要知道啊，爸爸对自己最是抠门了，我就知道他这次会因为舍不得这笔巨款呢、不得不去。到时候啊，我们全家再集体来一场感情攻势，好好的攻下他这块硬骨头，让他自愿放下薛家村的扶贫事业，回归家庭。哎，可是啊，我算好了这完美的开头，却没想到一场暴风雨冲毁了再建的公路，也毁了我的计划。
1: 顺勇啊，哎，待会儿雨小了点儿，咱们得上去看看。
2: 好，
1: 我实在是担心呐。
3: 不好了，不好了，塌方了！
2: 什么？哪里塌方了？
3: 有好几处呢，乾隆坡那儿最严重，挖机、渣土车全都被埋了。
1: 有人受伤吗？
3: 不知道，不过头天开始下暴雨，我们就按王大哥的安排停工了。这会儿工地上应该没人。
1: 顺勇啊，哎，咱们马上去看看。
2: 好。
0: 爸，您慢点儿，伞，你打打伞
1: 啊！孙勇啊，哎，要马上广播加微信通知大家不要靠近滑坡路段。
2: 好，
1: 挨家挨户的通知到。
2: 知道了，
1: 受灾情况要尽快上报。
2: 放心。

0: 王阿姨，
1: 哎，小兵，怎么就放学了？
0: 王阿姨，我们学校在滑坡点的下方，王爷爷说不安全，就让我们停课了。
1: 哦，那你要注意安全啊，别去危险的地方。
0: 我才不怕，我觉得根本没必要停课，我有冲锋号，可以射个瞭望哨，一有危险我就吹响冲锋号，大家再撤退也来得及啊。
1: 好呀，那我要是听到你的号声啊，也赶紧跑呗。
0: 哎，王阿姨，王爷爷本来答应帮我改作文的，但他现在忙着处理滑坡的事情了，你能帮我改作文吗？
1: 当然可以啦。
0: 太好了，我写完拿给你看。
1: 好。喂，你好。什么？我爸把旅行团给退了？哎，你们怎么可以让他退呢？太不负责任了。我告诉你们啊，退款我不要，这个团给我重新订上。我爸真是太不让人省心了。
0: 王阿姨，你去哪儿啊？
2: 这出事儿啊，真是危
3: 险。我觉得呀，现在最要紧的是清理松动快体。
4: 不行啊，不停个3天以上，等土块干燥牢固一点，那块滑坡是动不得的。
3: 哎，对，这有危险的孤石啊，也必须得爆破处理掉。
4: 哎呀，这后续整理又要一大笔钱呐。
3: 是，
4: 上哪儿去弄啊？哎，村账户里反正是没钱了。
5: 关键是咱们现在没有清渣的大型器械，唯一的一台挖机被埋了。
6: 哎，顺勇啊，哎，联系上附近的采石场了吗？
5: 附近几个采石场都问了，都是私人的，他们一听觉得危险，不愿意来。
6: 哎，这个滑坡点随时都有崩塌的可能，下边就是村小学，总不能让孩子无限期的停课吧？
7: 是，
6: 要想办法，想办法呀。哎，
1: 爸，您出来一下。
6: 哎，婷婷，什么事啊？
1: 有点急事儿。
6: 哦，哎，顺勇啊，
5: 哎，
6: 你们再过一遍，是不是有失踪人员？别遗漏了啊。
5: 好，
6: 我马上就来。
5: 哎。
1: 您怎么把我给你们订的那个旅行团给

0: 取消了？
1: 是啊，我给退了。哎，回头再跟你说这件事。
0: 哎，为什么呀？
1: 还为什么？没看去不了了吗？
0: 怎么就去不了了呀？下个月才出发，又不是这两天就走。
1: 就这点小事，你叫我出来，我这开会呢。
0: 哎，这事儿啊，在我们家不是小事儿。啊，
1: 哎，我这忙得跟热天的扇子似的，哪有功夫跟你理论这些大事小事的。
0: 哎呀，爸，您做什么事情之前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啊？您考虑考虑我的感受啊。
1: 那好，我正式通知你，这6万块钱呀，我征用了。
0: 干嘛？
1: 干嘛？急用，救命。滑坡的渣土不清理掉，非常危险。
0: 哎，您打什么算盘呢？啊，不行啊，我不同意。哎，
1: 你不是孝敬父母吗？给我就行了，我代表你妈收下了。
0: 别提我妈，您代表不了她啊。
1: 嗯，
0: 再说了，我是孝敬父母的，我不是孝敬薛家村的。
1: 丫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我知道呀，我清楚得很呢。爸，这20多年来，您对薛家村一直是塞钱给东西。这4年，您给了就快100万了。我跟孩子他爸爸想在北京买一套勉强能挤下我们一家三口的房子，我七拼八凑，首付还差上一大截呢。爸，您只是个退伍多年的老兵，咱们家哪有这么多钱一直搞扶贫呢？
1: 我用在薛家村，又没用在别处。
0: 您是真把薛家村当成自己家了？您说说啊，这几年我们家的日子是一成不变，但是薛家村呢，各种路桥水电工程该通的都通了，该亮的也都亮了。人家老支书不就是当年你腿受伤的时候救过您吗？要报恩您也算报完了吧。
1: 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这么做，你根本不明白为什么你妈妈那么支持我。你什么都不明白。
0: 我不明白什么？还不就是为了满足你那所谓的信仰？我看呐，就是您那虚荣心。
1: 你，
3: 王叔，妹子，
1: 怎么了？
3: 那个，
1: 嗯，
3: 秦二光媳妇说二光找不着了。
1: 什么？怎么回事？
3: 不知道，早上出去就一直没回，打手机也打不通。
1: 走去看看。
3: 哎哎，
1: 甜甜，你先回去，别添乱。
0: 哎，
3: 对，王婷妹子，你先回去，晚点再来找你啊。
0: 哎，
1: 到底怎么回事？
3: 哎，王叔，
1: 嗯，
3: 那个事儿，你是不是还得跟妹子说说？
1: 现在是说这事的时候吗？走走走。

0: 哎，王阿姨，我作文写好了，你帮我看看好吗？
1: 啊，你等一下啊。
0: 哎，王阿姨，为什么你在收拾东西？你要回去了吗？
1: 嗯。
0: 那你能不能帮我改了作文再走？
1: 你就念吧，我听着。
0: 嗯，好的。王阿姨，我写的题目叫做《爸爸的冲锋号》。
1: 爸爸的冲锋号？
0: 怎么了？
1: 哦，没事儿，你继续。
0: 好，爸爸的冲锋号，四年级甲班唐小兵。我们的名誉村长王新法王爷爷给我们讲过许多故事，我最喜欢的是爸爸的冲锋号。故事说的是，有位爸爸进行工程测绘任务时带上了5岁的女儿，两人来到一个陌生的村庄，热情的老支书留父女俩住下了。小女孩非常调皮，经常和大人玩捉迷藏，找不着人。于是他爸爸想了个法子，只要一吹冲锋号，小女孩就自己跑出来了。
1: 小兵，这个是王爷爷说的故事吗？
0: 是的。我继续念了。
1: 嗯，好。
0: 有一天，小女孩在村里玩耍时扯掉了盖在新茶苗上的保湿膜，毒辣辣的太阳把新茶苗都晒死了。这是老支书家刚买的新茶苗，对于贫困的人家里来说是

0: 深山老林里还有野猪和蝙蝠，爸爸都急疯了，老蜘蛛也急得睡不着，可又没有别的办法。最后爸爸想到个法子，他有冲锋号啊。老蜘蛛说，附近山上装了许多大喇叭，是驱赶野猪用的，如果用大喇叭播放冲锋号，嘹亮的号声可以传到很远很远。爸爸说，我女儿听到冲锋号就知道回来的路了。果然第二天清早，浑身湿透精疲力竭的小女孩听到爸爸的冲锋号，找到了回家的路。爸爸一瘸一拐地跑过去，紧紧拥抱住了女儿。这个故事我很感动。王阿姨，王阿姨，你怎么了？
1: 没事。写得很好。那爸爸为什么一瘸一拐啊？
0: 哦，对了，我忘写了。因为爸爸冒着大雨爬上很高的杆子修喇叭，摔下来把腿摔坏了。
1: 小兵，我突然想起来，我刚来的那天你给我看的王爷爷的老照片在哪儿啊？就是王爷爷年轻的时候抱着小女孩的那张。
0: 就在堂屋里挂着呢。
1: 我想再看看。
0: 好，我带你去。王阿姨，你看就在这儿。这有什么奇怪的吗？哎，王阿姨，你怎么把相框给拆开了？哎，你看照片后面有一排小字。
1: 1990年与新法妇女与薛家村六塔山留念。
0: 那不就是王爷爷和你吗？王阿姨，你不是说你没有来过我们村吗？
1: 大雨的夜里迷路，冲锋号，我这些年反复做的梦。
2: 爸爸，爸爸，你在哪儿啊？我什么都看不见。哎呦，好疼啊！爸爸，你在哪儿啊？小黑，好大的雨，我什么都看不见。我全身都湿透了，我以后再也不调皮了，我以后一定都听你的话，爸爸救我。我好害怕，我好冷啊，爸爸。爸爸。
3: 冲锋号，爸爸找我来了，爸爸，爸爸，爸爸！
1: 我真是天底下第一号大笨蛋。
0: 王阿姨，你怎么又哭又笑的？哎，王阿姨，你去哪儿啊？我作文还没念完呢，等等我，王阿姨，王阿姨。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5: 这里是 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长相。

0: 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现在开始呢，有娃家庭已经要开始筹划七月和八月要带孩子开展一场什么样的暑期旅行了。而在目的地方面呢，今天说到的这座城市应该很具代表性。
9: 有些目的地呢，它适合这个月份去，是因为它足够能够避暑。而有些目的地呢，你适合暑期去，是因为它足够有历史。在亲子旅行这方面，好像有历史的古都向来都是爸爸妈妈们在长假当中想要选择带孩子们去领略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之一。所以今天我们在环球旅行家当中，
8: 袁一想要给大家推荐的这座具有古都气质的城市叫做南京。南京说起来，它作为一座城市标签足够的多。它是六朝古都，它是文学之都，它被称作鸭都，对，鸭子的鸭，也叫做徽京。其实这些标签你细看每个都对，但好像每个都不全。尤其是最近啊，因为苏超这个话题和赛事又让南京频频出圈。去年的苏超呢，就让全国人民了解到了所谓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这个江苏精神哈，加引号的。而南京这座城市也是因为在去年苏超过程当中发布了这样一篇标题叫做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的话题而引爆了全网，也带动了整个苏超的赛事一夜出圈，掀起了全民的狂欢。那今年呢，各大城市依然又开始卷资源卷人脉去参与到苏超的比赛当中。而南京这座城市呢，在今年的苏超的进行中呢，没有请明星，也没有通过宏大的场面来造势，而是凭借和网友一起玩梗，全程花式应援，频频出圈。上一届的梗呢，可能很多人都还记得，说南京在南通第89分钟被头球绝杀，痛失了南哥的称号。从此各路男字辈反王就纷纷下场了，什么冠男、代男，无锡的南长街都出来了，标题叫做我们只认识一个南哥，那就是哪儿哪儿哪儿，反正不是南京。这也就导致了呢，一度到底谁是唯一真南哥这个问题至今都没有任何的标准答案。为什么今天要拿苏超这个话题作为一个由头来给大家推荐南京？像今年苏超刚开赛的时候呢，结果其实全部都在预期以外。去年的苏超三甲，泰州、南通和南京首轮成绩全部反转啊，都是零进球。于是呢，网友们就灵机一动，南通队获封小灵通，泰州就被调侃不太灵，而南京呢就直接化身南京灵。好巧不巧，南京队首场对战宿迁，宿迁队官宣霸王归来，南京队这边呢也急了，赛前就官宣给南京队做了一只鸭子，取名叫南京灵。但后来呢，为了能够给自己的队伍加油呐喊助威应援，又把南京灵这个吉祥物呢改成了南京营，想要用谐音梗去开启应援。这个南京营这只鸭子啊，赛前跑遍了南京的鸡鸣寺、玄武湖、紫金山等等的地方，所到之处都和南京队的球迷一起在场外高喊南京破零啊，还怒摔两个鸭蛋以示一定要赢球。 结果呢，南京队真的就在南京陵改名为南京营之后主场赢。

迎战常州队，用2-1拿下了首胜。不多不少，刚好，哎，他就进了两颗球，跟那个吉祥物鸭子扔的鸭蛋，它是数量是完全吻合的。到了5月30号的时候，南京无锡双方城市备战之余呢，依然不忘玩一些梗。拿什么玩梗呢？拿各自城市的咸甜美食作为代表。那南京呢，就拿无锡的水蜜桃来说事儿了，而无锡呢，则是拿南京的盐水鸭说事儿。就在大家还以为水蜜桃和盐水鸭还能玩出更多新梗的时候，南京的大报恩塔为苏超点亮了。不管是游客还是市民，都可以通过支付软件的 APP 碰一碰，点亮这座大报恩寺，让这座塔上闪现出球场有对手，南京无外人的苏超 slogan。 我在看到成千上万的游客和本地居民用手机点亮了大报恩寺以及上面出现的这一行字儿之后，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南京被人们称作是博爱之都。在2026年的夏天，博爱这个词儿似乎成为了一种大家可以在南京彼此交流和碰撞的底色。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当别的城市还在讨论比赛谁输谁赢的时候，南京可能真的已经领先的把苏超踢进了消费的主场。这么一个具有广泛消费场景，同时又很博爱的城市，接下来源于真真正正想要带领你们去打开它的方式，是通过一套很不错的书籍，特别适合爸爸妈妈们在带孩子们开启暑期旅行之前去做一个预习，甚至是在旅行之后作为复盘，或者带上它一起踏上旅途。
8: 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中国奇妙游》，是来自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一套绘本丛书，而它其中呢分列出了不同的城市。今天我们就想带着大家去《中国奇妙游》当中的南京这本书看一看，去到南京这座城市我们有哪些可以选择的旅游目的地。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然后我们现在今天想讲述的这个书呢，是我们的《中国奇妙游》系列丛书中的南京分册。然后这个南京分册呢，是我们精心设计的一个故事，一会儿会跟大家再继续介绍，我就不多占用时间啦。
8: 好的，先不剧透哈。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作者了，我们来欢迎一下黄玲。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玲。当时我们在参与这本书制作的时候，我还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研究生，现在已经在那个规划相关行业的那个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了。之所以当时能够参与到南京分册的这样一个制作，是因为我本科是在东南大学就读的，所以在南京其实是有5年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经历，所以对南京这座城市也是充满了热爱，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把我对这座城市的热爱都带给大家，后面也再跟大家就具体的点再进行细致的讨论。
8: 好啊好啊。但说到南京，其实我自己也要拉了关系哈，我自己跟南京也是有一些情愫和缘分在的。我是土生土长的江苏无锡人，而我姥姥家，我的姥姥和三个姨，也就是我妈妈的姐妹们，亲姐妹们，她们都定居在南京，所以南京对于我儿时的记忆，除了是我祖籍所在省会城市以外，更重要的是我每一个暑假都会去我南京姥姥家。所以南京带给我的很多在童年当中的印象，包括有我姥姥家楼下的秋千，有姥姥家小区里面做的好吃的那个奶黄包，包括有南京的咸水鸭，还有南京的鸭血粉丝汤，包括南京到现在我都会有点诟病它的，就是红绿灯非常的多，它很少有高架桥这样的快速路，在城市当中通行可能你需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成本等等。但是我刚才说到我儿时记忆当中的南京，就是美食这件事情，我发现它是夹在《中国奇妙游》南京分册扉页里手绘纸张的一个主要内容。我想问问小西和黄玲，这个主意是你们谁的一个想法？因为我知道这套书里面其实每一个城市的绘本里面都有一页是活页，可以给小朋友们拿来彩绘和涂色用的，偏偏南京这一页的涂色页就全是吃的，是为什么？
9: 就是我来回答一下吧，就是
8: 小溪
9: 竟然能发现就是中间的这么一个巧思，我也感觉挺惊喜的。因为首先啊，就是我们所有的书嘛，一般出的时候它都是有一定的体力在的，比如说每本书一共是多少页是定好的，然后但是我们可能在制作的过程中可能会多出，就是做一个富余量，比如说文本量啊，或者是图画量，可能会比就是实际出版的会多做一些，因为有可能会有一些删减。然后这一个分页呢，就是我们最后可能在南京里面当时不太有这个体量放进去的这么一页了，但是它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其实跟你差不多，就是我去南京不像你可能就是一到假期可能就过去待着，就是记忆比较多。我是去那边旅游过两次，然后但是我对那边很深刻的记忆就是两方面嘛，一方面是它的历史文化的这方面的记忆有很多积淀，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它关于美食方面的记忆，南京好吃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在制作这个分册的时候，我们就想说给小朋友去的时候，他大家都很喜欢涂这个涂色卡嘛，然后我就想着说那我们这里有特别的一页，就是花了很多美食，然后这一页一定要特意的展示出来。然后不仅是我们在书里面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小的页，然后也在这个涂色里面就是更多的进行一个展示，然后可能小朋友去玩呢，或者是在南京本地长大的小朋友呀，他自己在品尝这些美食的过程中，他应该也是有一个很深的印象的，然后又通过这个涂色卡的形式然后来加深他的印象。我记得上面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就我特别喜欢就是金陵鸭还是什么的，然后
8: 盐水鸭是有的，我看到已经切好码成盘的。因为盐水鸭其实它很重要的一步是它切完以后它是卤过的，但其实你空口吃也行，但几乎旁边都会放一小碟的蘸料，那个蘸料呢就有点像酱油碟吧，大概是这种酱油里面可能会滴那么一两滴麻油芝麻油这种可能会配点小葱花，然后每一块盐水鸭你可以蘸着这个蘸料然后再吃。
9: 对
10: 对
9: 对，
10: 就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就是在南京有一句话叫没有一只鸭子能够活着走出南京。
8: 对，关于鸭子的很多做法。
10: 对，有各种，比如说南京烤鸭、鸭血粉丝，然后热炉烤鸭，还有刚刚说的盐水鸭，就是有各种丰富的做法。
8: 对
10: 然后大家也都说南京人最好吃的鸭子永远是在居民楼楼下的那一家。
8: 对，就可能没有门脸没有门头，
10: 对，
8: 但是它就是距离百年老店可能也就是差那么一两年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是，其他的中国奇妙的其他城市中间的这个涂色卡，可能小朋友们在前期去做完自己的涂色以后能拿着它去到这个目的地去找寻一些具体的位置，但是南京的这一页彩绘图呢，是涂完了以后你就得到南京去挨家挨户的找相对应的好吃的，去找门店了。这是南京可能留给不管是这个策划编辑吴曦也好，小曦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作者黄玲也好，包括你们的策划团队也好，整体的一个初印象。那我看到这个彩绘图上头的这个山体，包括我翻开书的第一页，刚才小曦也有提到说这本书里面其实是串联出了一个故事的，但第一页其实讲到的就是关于南京的明城墙和玄武湖。我相信这个彩绘图上面的这个山体应该就是南京的紫金山，如果没猜错的话。
10: 是的，南京这个城市有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山水成林融于一体，它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山，不仅有紫金山，大家熟悉的紫金山，然后中山、梅花山、牛首山、栖霞山、汤山等等，所以这个后面的这个山是这个城市一个重要的标志，也是一大城市特色吧。
8: 哦，这真的是，因为如果你不在，你没有说这么多山的名字之前，我是不清楚说南京有这么多山的。它虽然达不到说像重庆那样是个山城，但是其实它的山体并不少。但是那南方城市是不是就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这个特点，就是说它山也许很多，但它海拔其实都并没有多高。
10: 是的。就是南京的山不属于那种险峻型的，更像是丘陵起伏的， 所以它很适合亲子去徒步爬山。
8: 嗯，那来先跟我们说一说，在这本《中国奇妙游》的南京分册当中，你们设计和规划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去串出这一整本书，带着大读者小读者们一起去认识南京这座古都呢？
9: 我可以说一下，就是先介绍一下这个书。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这套书就是就分成了不同的团队，然后来进行创作。然后南京的团队呢，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每位同学，然后包括老师都非常的认真。当时他们其实有做很详细的 PPT， 然后上面有说到他们对南京的一些印象，比如说他们就是有一些印象派的感觉啊，就比如说他们想让这个南京的绘画的风格可能是比较偏国风的，然后里面是有一些山水，然后他们还希望这个的设定它有一些金灿灿的感觉，就是最后我们也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些内容一一的实现嘛。然后这个故事的脉络呢，其实是讲述了南京的一只小松鼠宁宁，然后它在正月爬城头的时候跟家里人走丢了，然后这时候呢，南京的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神兽辟邪就出现了之后呢，它就带着这个宁宁找家。我们这个故事是设计的非常的巧妙的，就是可能一开始说宁宁说啊，我家附近可能有水，然后辟邪就可能带他到了什么什么地方，然后宁宁又说啊，这个地方虽然说确实是有水，但是我们家旁边的水应该是比较也不是汹涌吧。

0: 就是旁边的水流应该没有这么的弱，然后可能毕姐就根据宁宁话语中的一些线索，就是带她去了不同的地方，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些景点都一一的串联了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然后里面串联的呢，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南京总统府啊、明孝陵啊，然后包括还有，
1: 秦淮河，
0: 对，一下失忆了，
1: 中山
0: 然后。
1: 码头。
0: 对，就是这些，就是比较大家可能去了之后都会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些地方，我们都尽力的把它给串联在了其中。然后最后的话呢，还会有一个宁宁跟辟邪的这么一个回顾，他就是说，谢谢辟邪带我见识了这么多地方，然后我就更深刻的认识了南京。所以其实我在看完作者写完这个故事，然后包括这个书出版了之后，我对南京也是有了更深的一个理解，因为可能之前的旅游嘛，都是比较走马观花型的。然后不太去了解它背后的这么一些故事，但是通过这个书呢，可能会了解得更深刻一些吧。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写我也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0号14:16发布重要提醒，预计12号夜间到13号，我市中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累计雨量30到60毫米，局地80毫米以上。西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过程期间最大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伴有偏北阵风6到9级，局地10级以上。建议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城乡积涝等风险，关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对交通、航运、建筑施工、旅游、农业等的不利影响。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1号15:04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点军区将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阵风7到9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稍后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出动1579人次巡查隐患，储备42万件各类物资，宜昌全力防范应对台风巴威。迎战台风巴威，宜昌应急全面进入临战状态。非必要不外出，台风避险指南请收好。救援专家为市民讲解防溺水常识，特别提醒夜钓人群注意安全。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发布。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切莫侥幸松了弦。稍后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面对台风巴威外围影响，我市立足于早，立足于防，聚焦重点防控、地质灾害治理、指挥调度、宣传引导、物资保障5大关键环节，落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分级分类管控，筑牢重点领域防线。全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压实市、县、乡、村4级防汛包保责任，紧盯龙卷风、极端天气、水库堰塘、综合行业点位3大领域分阶段攻坚。气象部门实时跟踪强对流天气，精准发布预警信息，面向农村散户、施工工棚等薄弱群体定向推送避险知识，建立早预警、早避让、硬管控机制，一旦预判有龙卷风或强对流大风风险，立即叫停高空、露天、水上等作业，疏散户外人员，关停临水临崖危险点位，坚决守住安全底线。水利、防办等部门对全市市管水库拉网排查，落实一库一报告、一库一测，对并险水库实行空库运行，专人24小时驻守，同步整治头顶堰塘、整改溢洪道、坝体隐患。本轮防汛抽查的水库堰塘中，现场交办整改隐患全部落实动态清零。针对暑期旅游高峰及分散的相关险点，全市梳理涉水、涉山景区、户外徒步线路，

工棚、切坡自建房等清单，细化关停、管控、转移方案，提前备足转移力量，严防人员聚集风险。多措并举攻坚全域筑牢地灾防线。面对突出地质灾害防控压力，全市从排查、监测、群防三方面系统发力，扩充基层专业队伍，各县地质人员增至15名，全市115名技术人员驻点乡镇，联合乡镇干部、自然资源所工作人员组成3人排查小组，对隐患点全覆盖复核，重点排查切坡建房、临崖路段、景区边坡等高风险区域，动态更新台账，累计出动1579人次巡查隐患点，实现山区、库区、村镇风险区域排查全覆盖。依托2230个专业监测点位、7200余套自动化设备全天候运行，严格落实地质灾害631预警机制。即规范6小时中长期预报、3小时短灵预警、1小时紧急叫应流程。深化群防群治，优化群众报灾奖励机制，集体最高奖励标准提升至60000元。常态化开展防灾演练，投放宣传手册，组织屋场式实景演练，覆盖8.6万名受威胁群众，切实提升群众自救互救的能力。完善工作机制，闭环压实指挥职守。为应对台风带来的风雨叠加风险，全市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工作机制，市级领导在岗坐镇统筹指挥调度，县乡两级严格落实主政党政主官一人坐镇本级指挥部统筹调度，一人下沉一线实地督导隐患处置、群众转移工作，全程驻点值守，直至本轮台风影响完全结束。严格执行市县两级防汛包保责任制，所有市级包保领导全部下沉联系的县市区，县级包保领导全员进驻对应村乡镇，现场督导地质隐患排查、水库值守、工地停工、群众转移等重点工作，就地协调解决一线防灾堵点难点问题，实时上报辖区风险动态。由气象、水文、应急、水利等部门21名业务骨干成立联合工作专班，紧盯台风移动趋势，滚动会商研判，严格落实631地进式预警，重大气象变化时加密发布，强化人员避险转移、漫水桥涵管控、景区及涉水在建工程关停等措施，形成险情提前研判、风险及时预警、处置快速落地的全链条工作闭环。3级联动宣传，推动防灾知识直达基层。全市构建主流媒体、行业部门、村社网络3级联动宣传体系，多渠道推送预警和避险知识。市县融媒体采用图文、短视频、海报等形式发布场景化避险指南，通过微信、微博、电视飞字、乡村广播实时推送预警和官方通告，确保群众第一时间获取权威信息。应急、气象、水利、文旅等行业部门精准靶向宣传，针对化工企业、在建工地、景区、学校、山区群众等不同场景，制定差异化内容，压实主体责任。依托村社网络，通过微信群、公告栏、入户敲门行动，重点面向低洼住户、危旧房居民、独居老人等开展一对一提醒。启用村村响广播循环播放方言版预警，确保预警信息不漏一户不落一人。4级物资储备，强化应急救援保障。全市建成市县乡村4级一体化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应急管理部门从储备、运维、实战三方面夯实后勤保障，全面盘活生活救援类物资，做到账目一一对应，管理规范。针对偏远山区交通不方便问题，在13个重点偏远乡镇前置储备应急物资，市县乡3级仓库及村级器材库全覆盖，储备防汛抗旱、地灾救援、水域抢险、生活救助等14大类物资42.16万件。同步出台3项基层物资储备地方标准，实现物资仓库建设、储备品类、日常管理标准化。落实常态化运维管控，消除管理漏洞，
每周检查环境与设施，每月检修设备，春秋季排查排水边坡隐患，定期演练，严格执行季度盘点、三方对账核对制度，落实物资双人收发、逐级审批领用流程，杜绝管理漏洞。落地1.56亿元国债资金采购救援装备，全部完成管护培训，搭建全市一体化智能物资调度平台，推行实物储备、协议企业代储、市场动态补充相结合的多元储备模式，构建市县统筹调度、区域协同调配、行业资源互通、企业互助资源的综合保障体系，全面提升极端天气下物资调拨、运输、投放综合保障能力。

0: 据天气预报，宜昌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12号至13号，宜昌东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阵风可达6到9级，局地10级以上。持续强降雨及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破坏力不容小觑。面对可能带来的强风和强降雨天气，市应急管理局已启动防御响应，应急救援队伍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7月10号，记者在宜昌市应急物资储备库看到，帐篷、折叠床、毛毯、温暖包、救灾应急包等超10万件救援物资已提前储备到位，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救灾专用应急包里，毛巾、拖鞋、不锈钢碗筷、应急蜡烛一应俱全，物资按功能分类打包，抵达灾区就能直接用，不用二次分拣。
2: 灾情快来的时候，然后情况是非常危急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保障就是自己的生命安全，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时间去拿家里的一些生活用品的。
1: 针对极端天气下可能出现的断电、断路、断网情况，宜昌市应急物资储备实行分级储备各有侧重的属地管理体制，县级侧重储备专业性较强、价值较高、用量较大的物资，乡级侧重储备常用物资，承担一般规模突发事件保障任务，全市按3类区域因地制宜、按需定储，做到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
3: 多长时间这些村民能够得到基本的救助啊？
4: 有一个20分钟救援圈，我们现在都在提倡这种就是互帮互助自救的这个原则，也就是说尽量相邻的，就是我这里没有受灾，你这边受灾了，我这边的人员物质各个方面的尽量的就是说迁就你这边。
1: 在市应急指挥中心，一场应急救援准备协调会正在进行。此外，大中型无人机整装待发，一旦需要，可第一时间升空开展空中巡查和灾情侦查，为救援决策提供实时的第一手画面。
5: 针对本次台风，我们做好了应急救援队伍准备、应急物资准备、应急备勤准备，全力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强风暴雨即将来临，群众该如何科学避险？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主任刘卫忠提醒，台风来临前，市民应该提前准备好必要的食物、饮用水、常用药品以及蜡烛、应急灯、手电筒等应急物品，检查门窗是否有缝隙并进行加固，可将易碎门窗用胶带以米字形粘连固定，将阳台、屋顶等处的花盆、杂物及时搬到室内。有车的市民要将车辆移至高处停放，千万不要停在低洼易涝地带、大树及广告牌下。停在地下车库的要提前确认车库的排水系统是否正常。住在低洼地段的居民应该及时转移，带好随身日用品和干粮，同时提前了解所在社区的紧急疏散通道和临时避险安置点的位置。12号午后到13号是这次台风影响我市的关键时段。刘卫忠提醒，市民要随时关注台风动向和预警信息，看懂蓝、黄、橙、红4级预警的含义，仔细检查室内电路、燃气是否安全可靠，拔掉不必要的电源插头，非必要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如必须外出，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霓虹灯等下面逗留，避免在靠河湖的陆堤和桥上行走。要特别关照独居老人、留守儿童，台风期间尽量不要将他们单独留在家中。台风经过以后，

0: 并不等于危险完全解除。刘卫忠强调，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雨后数天仍然是高发期，切勿靠近倾倒的电线杆、落地电线、被水浸泡的路灯杆等设备，以防触电。已转移的群众不要擅自返回家园，需要官方宣布安全后再返回。水退后进屋前，先检查屋外有没有掉落或裸露的电线，不要触碰墙面和电器。电器遭遇积水浸泡，严禁直接开机，先擦干并且充分通风晾干，或者请专业电工检修，严禁盲目核查通电。车辆被水浸泡后，切勿立即启动发动机。刘卫忠提醒，如果家里进水，清理时务必戴上防水手套并穿好防护胶鞋，餐具遭污水浸泡，洗净后还要用净水煮沸消毒，打扫完毕后立即用肥皂将手脚清洗干净并保持干燥，饮用水受污染要立即消毒，切忌喝生水，被水浸泡的食物果断丢掉，腐烂食品、淹死或病死的动物一律不能吃，尽量不食用剩饭剩菜，冰箱如断电了，里面的食物也应该慎重处理，清理家中积水时要注意防止蚊虫滋生。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刘卫忠说，面对台风巴威，每一位市民都应收起侥幸心理，邻里之间也要相互提醒，及时转发预警，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入夏以来，随着气温升高，到江边、水库、溪沟游泳戏水的市民逐渐增多，溺水风险也随之攀升。昨天，记者专访了宜昌市蓝天救援队队长蒋兴，这位多年奋战在水域救援第一线的老兵，为市民讲解了防溺水存在的一些误区。很多人以为会游泳就不会溺水，这是最危险的认知。蒋兴直言不讳地解释说，野外水域水温偏低，容易导致抽筋，水下暗流、漩涡、水草、深坑都是看不见的杀手，不少溺水者恰恰是自认为水性很好的人。他特别提醒，长江宜昌段正值汛期，水流湍急，水下地形复杂，市民在江边纳凉时一旦放松警惕，容易遭遇暗流或体力不支，后果不堪设想。不管是深水区还是浅水区，站立不稳就可能溺水。蒋兴指出，临水区域尤其是护坡地段常有淤泥和青苔，那脚底一滑跌入水中，呛水后慌忙挣扎就更难自救。他特别提醒夜钓人群，不少钓友觉得只是在岸边浅水处活动，水不深不会出事儿。可是夜间视线昏暗，岸坡湿滑，久坐后腿容易发麻，起身时稍有不慎就会滑入水中，且夜晚周围人少，落水后难以被及时发现，因此提醒夜钓者一定要注意安全。蒋兴表示，真正的溺水往往是无声的，人无法挥手呼救，头部在水面沉沉浮浮，十几秒就可能失去意识。即使在正规的游泳池，家长看护孩子时，如果发现孩子突然安静下来，头部在水面异常起伏，也要立刻警惕，那可能是溺水的信号。万一落水怎么办？蒋兴介绍，保持冷静是第一位的，慌乱会消耗大量体力，加速下沉。正确的做法是头后仰，口鼻露出水面，让身体仰漂在水面上，双手向两侧轻轻划水，保持漂浮状态等待救援。他特别强调，救援人员靠近时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猛拽对方。发现他人溺水怎么办？手拉手施救是最危险的救人方式。蒋兴强调，落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产生惊人的拖拽力，手拉手结成人链施救，一旦有人体力不支或者脚下打滑，就会导致多人连环落水。蒋兴介绍了科学施救四步法，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帮助，然后立即拨打110、120说清地方，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将竹竿、树枝、绳索等伸给溺水者，趴在地上降低重心，避免被拉下水，最后向溺水者抛掷救生圈、空塑料瓶、泡沫板等一些漂浮物。蒋兴特别强调，岸上救援永远优于下水救援，工具救援永远优先于徒手救援。防溺水关键在防字，蒋兴表示，全市已经做了大量防溺水工作，但再密的网也防不住侥幸的心， 只有每个人把安全意识真正装进心里，才是最好的防护网。
1: 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

0: 以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要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在县市区级设置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等职能，推广智慧管理，利用智能设备对老年人状况和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并及时匹配服务，统筹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依托条件较好的乡镇街道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优质民办养老机构、综合慰老服务中心等设置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一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以根据辐射能力覆盖多个乡镇街道，承担专业照护、资源链接、探访关爱等功能。而在村社区设立养老服务设施点，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就近就便提供居家上门或社区养老服务，承担日间照料、助餐、文娱等相关服务。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各位进入这一时段的热点快评。台风巴威来袭，宜昌发出了校外培训机构停课，部分地方放弃周末休假，严阵以待。然而类似的预防性安排，有少数人认为咱们是内陆城市，何至于此？这样的疑问和不解背后，实则是把安全寄托于不在沿海、不是登陆区这样的侥幸心理，是防汛防灾当中最该警惕的麻痹思想。巴威是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最强的台风之一，它庞大的外围云系足以将强风雨甩至千里之外。而当前正值主汛期，台风带来的风雨叠加风险极易诱发洪涝、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风险不容小觑。真正的安全是来自事前的周密准备，而绝非地理上的距离感。要更大力度抓好隐患排查、物资储备等各项防范工作，确保每一个环节都不出纰漏、不掉链子。要引导群众增强自我防护意识，主动避险，把组织优势转化为防灾减灾的实际成效。要严格执行应急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台风巴威是一场考验，千万不要因为身处内陆就麻痹大意，务必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每一个环节抓细抓实，方能守一方平安，护万家灯火。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好的，各位，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7点整，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那这时段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鳄鱼俱乐部，陪伴各位周末的行车路。今天呢，我们的很多话题可能会跟这个天气有关啊。那么可能对于大家来讲，会觉得今天主播们好像比较啰嗦，讲的话题也都比较的集中。其实这些呢，主要是因为呢，要为大家的安全啊，还有这个出行的平安来着想，所以呢，会挑选一些和大家的生活啊，包括出行啊相关的一些信息，特别是在呢，八威即将来临的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时间节点，跟大家来说到说到，啰嗦几句，希望能够让大家呢在各方面都能够呢打起精神来，保证一份这个对他的一个关注度。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宜昌今天啊，城区的话呢是艳阳高照的天气，一点儿都不像是会受台风影响的状态，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一些这个大号的推送啊，告诉我们即便是这样的一个这个非常晴朗的这样一个天气，甚至是这个高温天气啊，它都不影响这个八威随后的这个威力的一个显现。所以的话呢，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在各方面的这个安排上还是要把天气的因素给考虑进去。那很多人觉得宜昌现在还是比较不错的天，所以还在给自己的这个出行做一些规划，想要去宜昌的部分的这个户外的网红打卡点或者是徒步线路上再去走一走。在这里呢，我们要提示大家，当前正值汛期，受超强台风八威的影响，也是为了切实的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宜昌的部分网红打卡点和徒步线路已经封闭管控了。我们就来给大家说一说具体包括哪些。那么首先来说的是秭归，那么像小狗山景观平台鹰嘴岩这个是包括在内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徒步线路，像是秭归县域内胡家坪徒步登山线路、万古寺徒步线路，还有冰叔宝剑峡徒步线路、九碗溪长江大转角徒步线路、九碗溪仙女山徒步线路、芝兰谷户外徒步线路、屈原镇北驼徒步线路，还有屈原镇五指山徒步线路，以及环五叠水大峡谷徒步线路。那么以上的网红打卡点及徒步线路呢，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从2026年7月11号开始实行临时封闭管控，禁止人员进入。咱们再把关注的目光转向点军区，点军区包括像鸡公岩、天台观、象鼻岩、文佛山、大溪河谷、道巴溪、车盘溪、野马溪等户外网红打卡卷点均为未开放区域，极端天气危险系数大，从2026年7月10号开始实行临时封闭管控，禁止人员进入。再来到宜都，龙腾沟、香水湾、云深部之处、三渡水、石羊山，还有月牙湖，以及未开发区域，像大风口、龙潭河、帽子尖、探母沟、大溪、茶马古道，那么这些网红打卡点极端天气危险系数非常大，从2026年7月11号开始实行临时封闭管控，禁止人员进入。我们再关注新山县水月寺镇晒谷坪响水滩、水月寺镇晒谷坪三道洞、昭君镇清华油菜花观景平台、榛子乡青龙口瀑布、榛子乡青龙口电站瀑布、峡口镇桥沟、峡口镇天柱山、南阳镇柳林子、南阳镇一线天、南阳镇锁子沟、高桥乡贺家坪村露营基地、高桥乡五家坪村露营基地、高桥乡小溪沟、高桥乡万朝山，还有高桥乡仙女山以及黄梁镇孔雀谷。那么从2026年7月11号开始啊，以上呢都会实行临时的封闭管控，禁止人员进入。同时在这里也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及水文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远离山体、江滩、河道、低洼积水的区域， 千万不要冒险戏水或者是进行相关的一些户外活动，要时刻注意自身的安全。

0: 上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欢迎各位在下午的17:16继续来锁定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鳄鱼俱乐部。刚才啊，在上一段我们说到了，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位于比如说像秭归啊、新山啊、还有宜都啊、包括很多地方的一些这个网红的打卡点和一些徒步的线路啊，已经是实行了封闭管控。因为确实当时呢，当前正值汛期啊，也受到了这个超强台风巴威的影响，所以的话呢，大家在规划一些出行或者说一些假期游玩线路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到这些很及时的一些内容。当然，除了这些被管控的网红打卡点和徒步区域以外，那是不是其他地方就真的能让您高枕无忧呢？进入汛期，强降雨、大风、雷电等极端天气增多，说来就来，发生山洪、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也比较高，所以影响户外探险活动安全的不利因素是很多的，而且也是在逐渐增多的。在专业知识不具备、配套设施不齐全、自然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之下，盲目户外探险风险非常大。所以呢，在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些提醒，理性参与，做好安全防范的工作。那出行之前呢，应该充分的了解项目的安全风险，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和专业技能要做出一个全面的评估。探险活动呢，应该要结伴而行，不要追求刺激，不要盲目探险，不参与没有资质领队组织的活动，不参与没有备案的团体组织的活动，不盲目尝试没有安全保障的户外探险活动。第二点是要了解专业知识，千万不要擅自的前往危险区域，应该掌握必要的自然环境、户外探险、应急等专业知识，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开展探险活动，应科学选择安全的出行线路，谨慎前往无人区和人烟稀少区，切勿擅自冒险前往未开发、未开放的林场、保护区、峡谷、江河、湖泊还有水库等高风险区域。那么第三点呢，是要做足功课，降低安全风险。行前应该备足物资，尽量多车同行，提前准备好对讲机，必要时租用卫星电话，确保通讯畅通。徒步探险者使用专业徒步设备，要带其必要的物资、药品，量力而行。那第四点呢，是科学避险，冷静处置。户外探险活动当中遇到了突发险情，组织者、参与者应当及时启动自救预案，采取有效的救助和处置措施，保持冷静，及时进行自救、互救，尽快撤离危险区域。需要外部救援的，应该及时向专业救援团队和当地政府来求助。等待救援的过程当中，要注意节省体力，保持耐心，服从指挥，避免混乱。那么最后一点呢，是大家必须要认清的一个现实，就是有偿救援千万别任性。 在极端天气预警情况之下，严禁开展登山、溯溪、还有溪降穿越、野营、探洞等具有潜在危险的一切户外探险活动。根据谁发起、谁组织、谁负责的原则，落实团队安全责任。对于造成严重后果的团队人员，依法追究相关的责任。那对盲目开展户外探险，导致动用社会的公共的资源进行救援的这笔费用，最后是要实施追偿的，所以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提前有所了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现在是来到了下午的17:3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鳄鱼俱乐部，陪伴各位的行车路。今天我们说到了很多的话题，都是和我们说到的天气方面的一些变化情况有关的一些信息啊，所以呢，希望各位在近段时间里面的出行的各项安排当中，要考虑到呢天气变化的一些因素。那为了确保游客安全及游览体验，宜昌多家景区和场馆陆续发布了临时关闭的公告。7月11号起，屈原故里文化旅游区、九碗溪风景区、还有唐古关风景区、三峡城谷岔溪河景区、链子崖风景区都临时闭园，秭归县图书馆临时闭馆，那么具体的开园开馆的时间会另行通知。另外，三峡长颈鹿乐园将于2026年的7月11号到7月12号临时闭园2天。清江画廊呢是在7月12号全天临时闭园1天。原定于2026年7月10号到11号，也就是本周五、本周六举办的“去游江南巷遇夏夜”第三届“夏夜生活季”相关的活动呢是延期举行。清江天龙湾景区呢是7月11号0点到7月14号的24点临时闭园。五家岗区图书馆、文化馆是从今天起一直呢到这个7月14号啊期间是2馆同步闭馆。另外呢7月11号到7月14号同心花海也是临时闭园。还有枫林月季景区啊是7月11号到14号临时闭园。新山县文体场馆含图书馆、文化馆、体育馆、民俗博物馆是7月11号到7月14号周二啊临时闭馆。那么以上的一些这个信息啊，希望各位在进行一些行程安排时呢要注意留意一下。

0: 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0: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跳跳吧。
7: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8: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7: 不迟到
8: 无意外，
7: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9: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6443-199。
4: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长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0: 小荷塘
1: 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毫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武昌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6: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5: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6: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7: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北京时间下午的18:25，那各位听众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 105.9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鄂伊俱乐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斑马线那方的路，听说被管制，漠然如我选择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

0: 杨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1: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0: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六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七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6: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1: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7: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8: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7: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8: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7: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8: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角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 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

0: 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1: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0: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2: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3: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4: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3: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4: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万把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3: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5: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6: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7: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8: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9: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手，做到应手尽手，合理归偿。
10: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2: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吃喝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1: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3: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1: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4: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1日3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15: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

0: 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

0: 南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4: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3: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4: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4: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 久。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

0: 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2: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19年，很多人喜欢看乐队的现场演出，其实乐队啊也很喜欢和歌迷们见面。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和现场有关。2019年，棱镜乐队在南京巡演，现场有一位女孩勇敢地开启了告白。她站上舞台，对心仪的男孩说，想带你看我所有喜欢的乐队现场。这一场景被棱镜乐队捕捉，同年5月20号，他们把这段故事化为音符，发布了这首歌曲。而在歌词当中，他们还巧妙地嵌入了女生的告白词，更在副歌部分原封不动地保留了那一句动人的请求，我们的出游能不能变成一场浪漫的约会？

用公筷呵护大家。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

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7月7号至8号，省政协副主席张维国率调研组赴宜昌当阳市沂林区五家岗区，开展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调研。
1: 调研组深入当阳市玉泉街道玉泉村湖北怡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沂林区宜昌三峡爱美酒店、五家岗区东辰体育公园等地，实地了解提振消费相关情况。调研组认为，宜昌市通过消费场景打造、文旅融合促消费、体育赛事引流、发展新业态等举措，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形成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张维国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服务业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大力度、更精准举措，进一步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着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让人民群众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要深耕在地文化，打造沉浸式消费地标，以特色 IP 赋能消费，配套引流聚客政策，引燃地方旅游消费。要坚持以体兴旅，因地制宜，积极发展赛事经济、体育经济，激发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活力，持续拓展体育消费场景，打造文旅体融合消费新路径、新引擎。要加强区域联动，深挖文旅配套潜力，持续优化服务品质，升级消费业态，加快打造全域联动、多元融合的文旅消费新格局，积蓄消费增长势能。市政协副主席冉锦成参加调研。
0: 7月10号，2026年世界人口日主题活动在宜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纳迪亚、省政协副主席党珍出席并致辞。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省卫生健康委主任王云甫、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出席活动。
1: 郭艳红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婚恋生育既是青年的家事，更是关乎民族长远发展的国家大事。国家卫生健康委将2026年世界人口日中国主题确定为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旨在宣传早孕关爱服务，普及生殖健康知识，倡导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希望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夯实青年生殖健康服务，做优早孕关爱，加强全周期妇幼健康保障，不断完善生育支持体系。纳迪亚对中国政府在妇幼健康领域取得的显著进展表示赞赏，期待持续深化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及各合作伙伴之间的战略合作，共同推动更加灵活、更能响应民众需求的卫生健康体系，实现青年当下与未来的美好期许。推动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发展福祉。党珍表示，近年来，湖北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大力推进早孕关爱服务。

0: 务体系建设，推动早孕服务从被动接诊向主动关爱转变。接下来将持续推动生育支持政策实施，普惠托育服务扩面提质增效，加快新型婚育文化建设，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本次现场活动设置婚前生殖保健和避孕节育、早孕关爱、护幼新生命诞生、产后恢复三个篇章，经过经验交流、故事分享、科普展演等多元形式，集中展示各地优化生育健康服务、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积极探索和创新实践。市领导秦阳波、李昌清出席活动。来关注天气，受台风巴威外围气流影响，我市将出现一次风雨天气过程。预计7月12号夜间至13号，我市中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累计雨量30至60毫米，局地80毫米以上。西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过程期间最大小时雨强将达到30至50毫米，并伴有偏北阵风6至9级，局地10级以上。7月10号，市应急办发布台风巴威防范应对工作通知，要求各地各单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经验主义，全面进入防御状态，抓实各项防范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通知要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强化统筹调度和现场督导，各级防汛责任人，特别是水库、堤防、地质灾害点、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的管护、监测、值守人员，必须全员到岗在位，确保通信全天候畅通。各地要立足防风灾、防洪灾、防地灾、保安全，进一步细化、实化防御措施，切实做到风险底数轻、应对举措实、责任链条明，严格落实12个紧盯要求，聚焦中小河流及水库、山洪、地质灾害、在建工程、道路交通、文旅景区、危化企业、矿山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整治，高水位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险水库一律空库运行，下游危险区群众提前做好避险转移准备，聚焦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关键点位，发现险情立即撤人。在建工程加强塔吊、脚手架、临时工棚等设施加固。暴雨期间果断撤离施工人员，文旅景区按预警关停高风险项目，闭园撤人，城市低洼易涝区提前预置排涝设备和抢险力量，市县乡三级应急救援队伍、社会应急队伍等要迅速集结归位，应急装备和物资装载上车，做好随时出动准备。高风险点位要安排救援力量24小时在岗待命。各地要加强卫星电话、北斗手持终端等通讯设备检查维护，健全断路、断电、断网、极端情况下的应急通信保障机制，确保指挥调度畅通。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员在岗值班制度，及时掌握辖区水雨工情，精准研判风险，及时叫应、叫醒、叫动各级责任人，实时跟踪台风路径及降雨变化，及时滚动发布预警信息，依托应急广播、手机短信、村组微信群、上门入户等多种渠道，确保预警信息直达基层，不留死角，严格落实631递进式预警叫应机制，确保响应动作迅速到位，坚持提前转、白天转、扩面转原则，坚决杜绝夜间仓促转移，险情未解除前严禁群众擅自返回。各地要根据致灾情况科学研判，适时启动停课、停产、停运、停业、停聚、撤人五停一撤。通知还要求提前向高风险区域前置救灾物资，灾情发生后第一时间开展核查和物资调拨，对孤寡老人、特困家庭、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实施一对一帮扶，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鉴于当前我市防汛形势，根据宜昌市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研究，宜昌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11号18时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进入7月，中小学生全面开启暑期生活，孩子们纷纷走进运动场所，青少年体育培训迎来新一波热潮。
2: 让孩子度过一个健康活力的假期，体育运动是众多家庭的暑期首选。市青少年宫篮球暑期培训班一开课，就迎来了众多学员。
3: 比较热爱篮球，想让他锻炼一下身体。

0: 体，还有一个目的就想让长高吧。
1: 目前整个学员大概是360到400人左右，同比7月份的话是有上浮的。
2: 近年来，各类体育赛事不断落地宜昌，带动全民运动热情高涨，学生和家长也更加重视体育特长培训。
3: 我学了4年了，打篮球的过程中也可以让你思考，让你非常的活泼和开朗。
2: 游泳场馆里同样人气高涨，在胜利四路一家游泳馆内，不少孩子正在教练的指导下学习换气、划水。
4: 暑假时候经常就来这里游，我现在已经掌握蛙泳了，然后我目测自己的水平应该还可以。
5: 现在的家长啊，对小朋友的技能呢、要求会越来越高，会继续去学其他的泳姿啊。长训班的学员有40来个，180个人吧。
2: 目前各场馆已做好师资保障、环境消毒等工作，为学员提供更好服务。
6: 宜昌北站迎来投用后首个暑运大考，7月以来，跨省出游、学生研学、探亲访友等多重出行需求旺盛，客流持续攀升。宜昌北站日均到发旅客突破6000人次，较前三季度日均增加约1500人次。铁路运力持续释放是客流增长的首要支撑。三季度调图后，宜昌北站每日开行图定列车102趟，可直达北京、上海、深圳、天津、杭州、宁波、济南、郑州等全国主要城市。
7: 新增了2趟往返西安、1趟青岛的直达列车，填补了此前西北胶东方向无直达运力的空白，充分激发了跨区域出行的潜力。
6: 宜昌大力实施提升北站人气专项工作，先后推出72小时免费停车优惠券，凭北站票根享受主要景区和重点酒店民宿优惠等系列举措，也一定程度增加了旅客出行意愿。
8: 7月的宜昌荷塘美景不容错过，眼下和你有约的夏日赏荷季已悄然开启。五龙湿地的粉荷攒着花苞待放，卷桥河湿地的白莲已抢先展露青姿，一粉一白两处荷塘把宜昌的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
2: 在五龙湿地，荷花池畔莲叶层层叠叠，粉色的花朵和花苞掩映在荷叶间，围绕荷塘7处以青莲五龙、洞见莲心为主题的扎景围绕荷塘布设，为整池荷花更增几分风雅。
9: 青莲和青莲读音相同，再加上荷花它本身身姿挺拔，品性素雅，我们也依托了莲相关的诗词打造了一些景致，比如说我们还搭配了屈原的一个人物剪影以及爱莲说的一个主题书屋，然后让游客呢能够体悟我们莲花独有的一个高洁风骨。
2: 工作人员介绍，现场整套景观布景由园方联合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农学院的学生设计制作，可与荷塘内多种特色观赏荷花形成立体饱满的景观效果。受前期天气影响，目前塘内荷花多数处于花苞状态，最佳观赏期还要再等上一等。
9: 后续大批的荷花会在7月底至8月初迎来第二轮盛花期。
2: 五龙湿地的粉荷还需等待，卷桥河湿地的白莲却已盛放。从卷桥河湿地北门进入，向南走上约100米，便来到了这一处荷花池。近2000平方米的浅塘内，白莲朵朵盛开，自有一番洁净出尘的意境。花期可持续至8月中旬。
6: 昨天，宜昌马拉松官方微信发布消息，2026宜昌马拉松将于11月1号早上7:30鸣枪起跑，赛事设全程、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总参赛名额16000个，其中全程马拉松4000人，半程马拉松12000人。此次比赛起点设在和平公园，延续经典的滨江城市赛道，串联长江江景、城市地标、滨江公园等特色风光。赛事报名通道、完整赛道、交通管制等相关细则，后续将陆续对外公布，请广大跑友持续关注官方通知。
8: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4: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4: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4: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4: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今天的你忙碌的时候，是不是也在想着明天我要准备什么样精彩的节目呢？是的，光影在歌唱，欢迎你的收听。我也在这里忙碌着。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先从这首歌开始，这是来自旺福《我当你空气》。

情歌千千万，今天呢我挑了一首热血情歌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心中有爱的人，这是来自旺福，我当你空气。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光影的世界里面不知道会遇到哪句台词，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呢。每次想到怎么欺负你时，就感觉自己全身散发着 biu biu biu 的光芒，就像小熊喜欢蜂蜜，小孩子喜欢棉花糖，哪里都是甜甜的。来听听福宝的故事。他说晚上12点，他带着一身酒气打开家里的门，我催促他赶快去洗一个澡，因为现在呢他真的是臭死了。今天我还听同事炫耀她老公多么听话，对她多么的百依百顺，对她多么的好，我真是羡慕啊。结婚3年了，她不像从前那么热情。我听到她从卫生间过来，蹑手蹑脚地爬上床，在我额头上轻轻地吻了一下，说爱你哦。不一会儿他就打鼾了，我看着天花板，觉得就这样也挺好。光影在歌唱，想听听你的恋爱小故事。光影世界不知会遇到哪句台词，我抽选了台词库当中来自于影片《飞屋环游记》当中的这句话，他是这样说的：幸福不是长生不老，不是大鱼大肉，不是权倾朝野，幸福是每一个微小的生活愿望达成。当你想吃的时候有的吃，想被爱的时候有人来爱你。

我们听到这一段旋律呢，正是来自于影片《飞屋环游记》当中的经典 BGM。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已经78岁的气球销售员卡尔，从小呢就非常迷恋探险，他也曾经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伟大的探险家。当他还是一个孩子，遇到了有着同样梦想的女孩艾丽，于是呢他们是一起长大的，并且结婚相伴到老。卡尔和老伴艾丽有着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去南美洲失落的天堂瀑布探险。谁知呢，老伴去世了，让原本不善言辞的卡尔变得性格有一些怪癖，也更加沉默寡言起来。这个时候政府计划要在卡尔所住的地方重新去建造房子，而卡尔呢并不愿意离开曾经和妻子拥有美好回忆的屋子，所以正当政府打算把他送到养老院的时候，他就决心要实现他和妻子毕生的愿望。不过他并不是打算一个人去，而是带着一整间屋子去探险。于是呢，伴随着我们听到的这一支背景音乐，就有了一个屋顶上系着成千上万个五颜六色氢气球的画面出现。

们刚才说到这部影片《飞屋环游记》，这可是戛纳电影节历史上的第一部动画影片呢，也是第一部呢 3D 电影作为戛纳的开幕式影片。确实故事本身呢就很有趣，也很好看。此山此海，在光影世界当中，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

0: 台词小记，影片情书。你好吗？我很好。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台词小记，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人生就是不断的放下，然而痛心的是，我还没来得及与他们好好的告别。
2: 此山此海中，你的故事会遇上光影世界的哪句台词呢？首先请你说出你的愿望或故事吧。我们就从这一首，好像掉进爱情海里，古嘉诚和赵露思的合唱开始了。

这首歌呢，则是好像掉进爱情海里。没错，我们来看看左三圈右三圈的故事。他说毕业那天呢，班长提议全班的同学呢做成一个圈，每个人要在纸条上写下自己的秘密，传给左边的人，这样每个人分享一个自己的秘密的同时，也就保守了一个别人的秘密。我故意坐在他的左边，暗恋了四年没敢表白，能知道一个他的秘密也好呀，我是这么想的，我在安慰我自己。后来传过来的纸条上这样写：爱你。

那左三圈右三圈会遇上哪句台词呢？这是来自于影片《当哈利遇见莎莉》。爱情是灯，友情是影子，当灯灭了，你会发现你的周围都是影子，朋友也是在最后可以给你力量的人。

也向你推荐这一部影片《当哈利遇见莎莉》。这其实是一个很有秋天氛围的电影啊，因为它整个画面呢，它就是住在秋天里。那故事就是关于主人公哈利和莎莉的，他们从朋友变成情人，又从情人变成朋友，之后呢，又变成了有情人，终成眷属。当然，这个影片可牛的地方很多很多哦，除了演员之外啊，包括它的音乐也是啊，格莱美大奖横扫。歌曲很好听，我在 BGM 当中呢搜罗到了这首歌，来自影片《当哈利遇见莎莉》。这首歌《Love Is Here to Stay》。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Wow. Let go. MG. That unicorn, 神秘的彩色生物 baby, 和白马王子打败恶龙，解救公主 baby.

0: 我只守着你呀。
1: 后半段开始一首甜甜的歌 Unicorn， 这是来自于遛狗小鬼王林凯同学的甜 rap。 刚才呢我们听到这首歌很甜吧，那这故事呢也是很甜的，来听听看张小厚的故事。他说，我养了一只大金毛，有一次呢我们去放风，这个毛孩子突然就向一个方向拼命跑，我一个没刹住，四肢趴地，忽然就有一双很好看的运动鞋出现在我的眼皮下面，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相遇。再后来呢，我们经常在遛狗的时候遇见了，终于有一天我收到他的一条微信，暗自窃喜，看看我们家大金毛，心想看来养你还是有点用的。此山此海，在光影的世界里，你的故事会遇上电影世界的哪句台词呢？我在台词库里找到了这部影片《剪刀手爱德华》，他是这样说的，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我在你面前可以是谁。

之前说到了影片《剪刀手爱德华》，很多人呢是通过这一部影片喜欢上或者是认识了强尼戴普啊。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他的这个爱情故事呢真的不像电影当中那样的美好，对不对？所以呢我也给你推荐另外一部吧，甜甜的影片，和 Summer 的500天。它既很甜又让你认清现实。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 Sugar Town， 那就是来自于和 Summer 的500天这部影片当中，也有一句影片里的台词要送给你：爱情要么让人成熟，要么让人堕落。

准确来讲呢，这一部和 Summer 的500天呢，像是一部回忆记录，一部日记一样的电影。它说的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色彩的爱情故事。不相信真爱的女孩遇上了一个疯狂爱上她的男孩。汤姆呢，是以给贺卡撰写各种祝福为生的这么一个人。满脑子充满着奇妙浪漫主意的他呢，不愿意被自己的女友 Summer 给甩掉。为了反思他和女友的问题所在，汤姆呢就开始回忆自己和这个女孩在过去的500个日子当中的点点滴滴。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剪刀手爱德华》。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我在你面前可以是谁。

0: 反正是觉得有些电影不仅仅是用来看，它还可以让你呢好好的来听。除了那些甜言蜜语之外啊，其中的甜蜜 BGM 和插曲也好，主题曲也好呢，真的还蛮走心。刚才我们说到这部影片和 Summer 的500天，爱的故事总是没完没了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恋人小故事。睡觉之前给他发了一句晚安，就是这一句晚安呢搞得他一夜没有睡好，一晚上醒来八九次，醒了就看一下手机他有没有回，醒一次看一次，就连在梦中的那种朦胧的感觉也可以意识到他是不是回消息了。然后他努力地把自己从梦中抽离，立刻去看手机，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彻底就睡不着了，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思绪不知道飘到哪里了。最后在慈山慈海中，我们听听看西雅图未眠夜会送你哪句话。
1: 台词小记，影片西雅图未眠夜。你每天都在做很多看起来毫无意义的决定，但某天你的某个决定就能改变你一生。
2: 你知道，为一个你爱的人生一个孩子，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我知道他有一个女儿，但这一点也不妨碍我和我的孩子一起去爱他们。
3: Never thought I'd come across another chance at love like this.
2: 我就想多用点时间在这里跟他们相处，互相接受。我美国电影看多了，所以对家的憧憬就是爸爸妈妈，还有两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宝宝，一条大狗。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倾听群众呼声，解决

0: 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5: 站在十字路口，
4: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5: 再不走就没有。
4: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5: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4: 在沙发，
5: 是我想要的生活，
4: 想一夜前途。
6: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4: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7: 我是最好的朋友，
4: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5: 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8: 没有你们怎么活？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会是我。最近作家麦家的一段话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真正好的人往往都是淡淡的，自带疏离感，凑近一看才看到温柔善良的性格底色。确实是这样的，我们身边那些淡淡的人身上总有一些深受大家喜爱的优点，他们心态平和，很会处理自己的情绪，有更强的共情能力，善于理解，也懂得换位思考。在淡淡的人的眼里，感情是自然流动的，自主发生的，他们边界感强，不消耗他人，也不被他人消耗。他们拥有被讨厌的勇气，不追求别人一定喜欢自己，也不妄自菲薄。淡淡的活着是一种很有力量的生活方式，关系因为这种淡显得更加珍贵，而生活也因为这种淡更加从容。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

担当的人往往是团队里的定海神针，遇到突发状况，他们总是能够冷静地拆解问题，发现其中的关键，稳定其他人的情绪。在关系当中，他们也是最清醒自持的那一个，他们能够守住本心，也能够包容别人，做他人的稳定器。这种平和本质上就是一种高度的自律，他们非常清醒地知道发泄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与其在情绪当中内耗，不如把能量省下来去解决问题。和这样的人相处，你永远不会感到压迫，他们像一片森林中静谧的湖，静静地存在于那里，偶有微风拂过湖面，泛起涟漪，但又很快平静，给人极大的舒适和安全感。这种情绪上的稳定感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特质，也是一种人际交往中的黄金法则。其次，淡淡的人往往是温柔坦然的，有更强的共情力，善于理解，也懂得换位思考，因为他们习惯观察和倾听，他们对他人的情绪变化异常的敏感。你高兴的时候，他们未必会选择锦上添花，但是当你低落或者遇到麻烦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是那个雪中送炭的人。他们的温柔藏在日常细节里，聊天的时候他们不会让你的话落地，相处的时候他们懂得照顾你的难堪，交往的时候他们会带着平等和尊重，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指导。和他们相处

物之所以会让人舒服，是因为他们懂得换位思考，不会轻易地评价他人的选择，也不会试图去左右你的想法，他们自带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我理解你，但也尊重我们是不一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在，你们的关系会因为这份留白变得更加的妥帖而安稳。再次，就是在淡淡的人的眼里，感情是自然流动的，自主发生的，他们的边界感很强，不消耗他人，也不会被他人所消耗。他们珍惜每一段关系，但从来不强求。在他们这里，很久不联系的朋友，再见仍是一见如故。一段关系走到尽头，虽然遗憾，但是能够体面地放手。在关系当中，他们看似冷淡，但事实上是因为清醒。他们明白，真正的感情靠的是吸引而非捆绑，靠的是体谅而不是控制，靠的是并肩而非依附。这种清晰的边界感带来两个好处，依旧是不消耗他人，他们不会用情绪去束缚你，不会让你为他们负责。二就是不被他人消耗，他们懂得拒绝，懂得守护自己的能量，他们用一条清晰的线，让关系中的彼此都拥有呼吸的空间。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淡淡的人一般都拥有被讨厌的勇气，不追求别人一定会喜欢自己，当然也不妄自菲薄。他们不习惯向他人解释自己的活法，也不会为了迎合他人而为难自己，活得淡然又自由。这种看似淡然实则强势的生存原则，意味着一种高度的自洽。我的价值不需要他人的认可来证明，我的人生也不需要外界的掌声来加持。这份自洽让他们不介意外界的评价和眼光，允许一切外在的东西在自己的身边流走。他们允许自己做自己，也允许别人做别人，以获得内心真正的秩序和自由。淡淡的活着是一种很有力量的生活方式，关系会因为这种淡更显珍贵，而生活也会因为这种淡更显从容。如果说有浓人所在的场合永远是热热闹闹，情绪丰沛，那淡淡的人就像一股清流，有他们在的地方如阳春温柔。他们也许不是人群中的主角，但却一定是你朋友圈里最可靠的依靠。遇见了，请务必珍惜。

一位作家在书里写道，摆脱焦虑的第一步就是换思维，其实就是要学会改变思维。焦虑并不是敌人，而是内心失衡的警示灯。很多人陷入焦虑，是因为凡事都迫切想要一个结果，会在脑海当中反复推演，一旦看不到确定的未来，便会陷入到不安和惶恐当中。那这个时候，不妨换个思维，反着来，得不到不强求，拿不动的敢放下，留不住的随他去，想不通的先搁置。一位哲学家曾经说，不属于你的强求不来，属于你的不会失去。那些踮起脚尖也够不着的东西，那些耗尽心力也留不住的人，不如坦然地放手。你紧握双手，里边往往空空如也，而你张开双臂，反而可能会拥抱更多。世间的美好并不是皆能拥有，心中所愿也未必皆可实现。与其在得不到的痛苦当中挣扎，不如坦然地说一句，我不要了。当你不再执着于无法拥有的，生命反而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一位行者背着沉重的包袱赶路，里边装满了金银与名利，山路崎岖，他步履维艰。遇见智者，问他，背这么重，不累吗？行者说，这都是我辛苦得来的，不能放下。智者回答，你背的不是财富，是枷锁。行者听到之后顿悟了，他丢掉了大部分的行囊，立刻感到脚步轻快。人生就像是旅行，超重的行李只会让你无法抵达远方。放下也并不是失去，而是为了更好的前行。世界上总有一些令人心动的，

却超出我们的驾驭能力的东西。当这些成为负担，选择放下，真的不是失去，而是一种解脱。正如有话所说，无法驾驭的东西拿不住就放下，宁愿让它变成遗憾，也不要让它伤你分毫。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面对一段走向尽头的关系，很多人说总想再努力一下，期待转机。可是有些缘分一旦尽了，无论如何也回不到从前了。遇人不熟，放手就是进步；识人不善，离开就是止损。当一段关系的核心已经枯萎了，任何外在的维系都是徒劳。有些人注定是生命中的过客，留不住的不是你不够好，而是彼此的缘分已尽。关系的来去本来就是常态，对留下的人真诚相待，对离开的人道声珍重。优雅放手是对过往最体面的告别。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想不通的事，他们就像心头的结一样，越扯越紧。但是人生并不是数学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有答案的。对于那些想不通的，不妨暂时放在一边，交给时间。人生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想不通，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困在了原地，总希望事事圆满，付出必有回报。可是现实常常不如人意，有些事想不通就不想，是一种智慧；有些结解不开就不解，那是一种洒脱。和生活的不确定性和解，才能在迷茫当中找到方向，在焦虑当中寻回平静。人生就像是雾中行路，站在原地只会更迷茫，往前走几步，也许雾就散了。学会反着来，真的不是消极避世，而是一种通透的人生智慧。往后余生，愿你有反向思维，不困于情，不惑于心，不负自己，不负时光。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笑他就笑。我们选择用什么态度面对细微日常里的不完美，是会影响我们的人生走向的。面对未知的挑战，有畏难情绪是很正常的。很多时候不是等到自己变得勇敢了才开始行动，而是在开始行动的时候才能够让自己变得勇敢。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那就没有准备好的开始。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完美，那就先努力完成。只要出发就有希望，哪怕一开始走得慢一点。如果说你觉得自己总是做事儿三分钟的热度，那就先做好这三分钟的事。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三分钟的热度也会有三分钟的收获。即便你今天只花了五分钟读书，十分钟运动，也能够悄悄地为你的生活增添一丝色彩。人生是漫长的旅途，不用担忧热情很快会消退，也不用急着去否定自己什么都想试试的心。生活的可能性说不定就藏在你认真投入的那三分钟里。有人做过一个比喻，说如果健康是一，其他都是后面的零，也就是说无论你的梦想在哪里，健康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身体扛不住了就歇一歇，心里烦了就缓一缓，规律作息，健康饮食，让自己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多关注一下自己的心情，尤其是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允许自己短暂的放空，养足精神，调整心态，再出发的时候才会更有底气。
1: 淋淋雨，淋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不是万能的超人，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工作中，总有顾不过来的时候，也总有力所不能及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拒绝并不是一种冷漠的表现，而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全力以赴给予他人帮助是善良，而学会拒绝也并不是关上心门，恰恰是在打开心扉的同时，为自己留一扇透气的窗，让阳光能够恰到好处地照进生活。有的时候打开社交媒体，看到别人的高光时刻，可能总是会吸引到你的目光，但是他们背后的艰辛与烦恼，又有多少人知道呢？所以如果总是用他人的标尺来衡量自己的生活，就会扰乱脚下的步伐，弄丢自己的快乐。所以不要盲目的和人攀比，因为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真正的幸福生活，从来不是和他人比较出来的。当你停止仰望别人的星空，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灯火同样温暖而明亮。珍惜当下的点滴，踏实地走好每一步，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尝试改变一下自己的语言习惯，少说我不行这样的丧气话，多说我可以试试看。这些看似微小的语言变化，能够给你带来积极行动的勇气。当你遇到有点困难的任务，可以告诉自己，我先解决简单的问题，一步步的来。当你觉得有些疲惫，你可以告诉自己，我稍作休息，再继续，曙光就在前方。而当你坚持做完一件件小事，再回头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样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现在开始呢，有娃家庭已经要开始筹划7月和8月要带孩子开展一场什么样的暑期旅行了。而在目的地方面呢，今天说到的这座城市应该很具代表性。
9: 有些目的地呢，它适合这个月份去，是因为它足够能够避暑。而有些目的地呢，你适合暑期去，是因为它足够有历史。在亲子旅行这方面，好像有历史的古都向来都是爸爸妈妈们在长假当中想要选择带孩子们去领略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之一。所以今天我们在环球旅行家当中，
8: 袁一想要给大家推荐的这座具有古都气质的城市叫做南京。南京说起来，它作为一座城市标签足够的多，它是六朝古都，它是文学之都，它被称作鸭都，对，鸭子的鸭，也叫做徽京。其实这些标签你细看每个都对，但好像每个都不全。尤其是最近啊，因为苏超这个话题和赛事又让南京频频出圈。去年的苏超呢，就让全国人民了解到了所谓比赛第一，友谊第14这个江苏精神哈，加引号的。而南京这座城市也是因为在去年苏超过程当中发布了这样一篇标题叫做比赛第一，友谊第14的话题而引爆了全网，也带动了整个苏超的赛事一夜出圈，掀起了全民的狂欢。那今年呢，各大城市依然又开始卷资源卷人脉去参与到苏超的比赛当中。而南京这座城市呢，在今年的苏超的进行中呢，没有请明星，也没有通过宏大的场面来造势，而是凭借和网友一起玩梗，全程花式应援，频频出圈。上一届的梗呢，可能很多人都还记得，说南京在南通第89分钟被头球绝杀，痛失了南哥的称号。从此各路男字辈反王就纷纷下场了，什么冠男、代男，无锡的南长街都出来了，标题叫做我们只认识一个南哥，那就是哪儿哪儿哪儿，反正不是南京。这也就导致了呢，一度到底谁是唯一真南哥这个问题至今都没有任何的标准答案。为什么今天要拿苏超这个话题作为一个由头来给大家推荐南京？像今年苏超刚开赛的时候呢，结果其实全部都在预期以外。去年的苏超三甲，泰州、南通和南京首轮成绩全部反转啊，都是零进球。于是呢，网友们就灵机一动，南通队获封小灵通，泰州就被调侃不太灵，而南京呢就直接化身南京灵。好巧不巧，南京队首场对战宿迁，宿迁队官宣霸王归来，南京队这边呢也急了，赛前就官宣给南京队做了一只鸭子，取名叫南京灵。但后来呢，为了能够给自己的队伍加油呐喊助威应援，又把南京灵这个吉祥物呢改成了南京营，想要用谐音梗去开启应援。这个南京营这只鸭子啊，赛前跑遍了南京的鸡鸣寺、玄武湖、紫金山等等的地方，所到之处都和南京队的球迷一起在场外高喊南京破零啊，还怒摔两个鸭蛋以示一定要赢球。 结果呢，南京队真的就在南京岭改名为南京营之后，主场迎战常州队，用2-1拿下了首胜，不多不少，刚好，哎，他就进了两颗球，跟那个吉祥物鸭子扔的鸭蛋，它是数量是完全吻合的。到了5月30号的时候，南京无锡双方城市备战之余呢，依然不忘玩一些梗。拿什么玩梗呢？拿各自城市的咸甜美食作为代表。那南京呢，就拿无锡的水蜜桃来说事儿了，而无锡呢，则是拿南京的盐水鸭说事儿。就在大家还以为水蜜桃和盐水鸭还能玩出更多新梗的时候，南京的大报恩塔为苏超点亮了。不管是游客还是市民，都可以通过支付软件的 APP 碰一碰，点亮这座大报恩寺，让这座塔上闪现出球场有对手，南京无外人的苏超 slogan。 我在看到成千上万的游客和本地居民用手机点亮了大报恩寺以及上面出现的这一行字儿之后，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南京被人们称作是博爱之都。在2026年的夏天，博爱这个词儿似乎成为了一种大家可以在南京彼此交流和碰撞的底色。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

0: 到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当别的城市还在讨论比赛谁输谁赢的时候，南京可能真的已经领先的把苏超踢进了消费的主场。这么一个具有广泛消费场景，同时又很博爱的城市，接下来源于真真正正想要带领你们去打开它的方式，是通过一套很不错的书籍，特别适合爸爸妈妈们在带孩子们开启暑期旅行之前去做一个预习，甚至是在旅行之后作为复盘，或者带上他一起踏上旅途。
5: 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中国奇妙游》，是来自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一套绘本丛书，而它其中呢分列出了不同的城市。今天我们就想带着大家去《中国奇妙游》当中的南京这本书看一看，去到南京这座城市我们有哪些可以选择的旅游目的地。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然后我们现在今天想讲述的这个书呢，是我们的《中国奇妙游》系列丛书中的南京分册。然后这个南京分册呢，是我们精心设计的一个故事，一会儿会跟大家再继续介绍，我就不多占用时间啦。
5: 好的，先不剧透哈。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作者了，我们来欢迎一下黄玲。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玲。当时我们在参与这本书制作的时候，我还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研究生，现在已经在那个规划相关行业的那个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了。之所以当时能够参与到南京分册的这样一个制作，是因为我本科是在东南大学就读的，所以在南京其实是有5年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经历，所以对南京这座城市也是充满了热爱，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把我对这座城市的热爱都带给大家，后面也在跟大家就具体的点再进行细致的讨论。
5: 好啊好啊。那说到南京，其实我自己也要拉了关系哈，我自己跟南京也是有一些情愫和缘分在的。我是土生土长的江苏无锡人，而我姥姥家，我的姥姥和三个姨，也就是我妈妈的姐妹们，亲姐妹们，她们都定居在南京，所以南京对于我儿时的记忆，除了是我祖籍所在省会城市以外，更重要的是我每一个暑假都会去我南京姥姥家。所以南京带给我的很多在童年当中的印象，包括有我姥姥家楼下的秋千，有姥姥家小区里面做的好吃的那个奶黄包，包括有南京的咸水鸭，还有南京的鸭血粉丝汤，包括南京到现在我都会有点诟病它的，就是红绿灯非常的多，它很少有高架桥这样的快速路，在城市当中通行可能你需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成本等等。但是我刚才说到我儿时记忆当中的南京，就是美食这件事情，我发现它是夹在《中国奇妙游》南京分册扉页里手绘纸张的一个主要内容。我想问问小西和黄玲，这个主意是你们谁的一个想法？因为我知道这套书里面其实每一个城市的绘本里面都有一页是活页，可以给小朋友们拿来彩绘和涂色用的，偏偏南京这一页的涂色页就全是吃的，是为什么？
6: 就是我来回答一下吧，就是
5: 小西
6: 竟然能发现就是中间的这么一个巧思，我也感觉挺惊喜的。因为首先啊，就是我们所有的书嘛，一般出的时候它都是有一定的体力在的，比如说每本书一共是多少页是定好的，然后但是我们可能在制作的过程中可能会多出，就是做一个富余量，比如说文本量啊，或者是图画量可能会比就是实际出版的会多

0: 做一些，因为有可能会有一些删减。然后这一个分页呢，就是我们最后可能在南京里面，当时不太有这个体量放进去的这么一页了，但是它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其实跟你差不多，就是我去南京，不像你可能就是一到假期可能就过去待着，就是记忆比较多。我是去那边旅游过两次，然后但是我对那边很深刻的记忆就是两方面嘛，一方面是它的历史文化的这方面的记忆有很多积淀，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它关于美食方面的记忆，南京好吃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在制作这个分册的时候，我们就想说给小朋友去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涂这个涂色卡嘛，然后我就想着说那我们这里有特别的一页，就是花了很多美食，然后这一页一定要特意的展示出来，然后不仅是我们在书里面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小的页，然后也在这个涂色里面就是更多的进行一个展示，然后可能小朋友去玩呢，或者是在南京本地长大的小朋友呀，他自己在品尝这些美食的过程中，他应该也是有一个很深的印象的，然后又通过这个涂色卡的形式然后来加深他的印象。我记得上面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就我特别喜欢就是金陵鸭还是什么的，
1: 然后盐水鸭是有的，我看到已经切好码成盘的。因为盐水鸭其实它很重要的一步是它切完以后它是卤过的，但其实你空口吃也行，但几乎旁边都会放一小碟的蘸料，那个蘸料呢就有点像酱油碟吧，大概是这种酱油里面可能会滴那么一两滴麻油芝麻油这种，可能会配点小葱花，然后每一块盐水鸭你可以蘸着这个蘸料然后再吃。
2: 对
0: 对对，
2: 就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就是在南京有一句话叫没有一只鸭子能够活着走出南京。
1: 对，关于鸭子的很多做法。
2: 对，有各种，比如说南京烤鸭、鸭血粉丝，然后热炉烤鸭，还有刚刚说的盐水鸭，就是有各种丰富的做法。
1: 对 对
2: 然后大家也都说南京人最好吃的鸭子永远是在居民楼楼下的那一家。
1: 这就可能没有门脸儿，没有门头，
2: 对，
1: 但是它就是距离百年老店可能也就是差那么一两年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是，其他的中国奇妙的其他城市中间的这个涂色卡，可能小朋友们在前期去做完自己的涂色以后，能拿着它去到这个目的地去找寻一些具体的位置，但是南京的这一页彩绘图呢，是涂完了以后你就得到南京去挨家挨户的找相对应的好吃的，去找门店了。这是南京可能留给不管是这个策划编辑吴希也好，小希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作者黄玲也好，包括你们的策划团队也好，整体的一个初印象。那我看到这个彩绘图上头的这个山体，包括我翻开书的第一页，刚才小希也有提到说这本书里面其实是串联出了一个故事的，但第一页其实讲到的就是关于南京的明城墙和玄武湖。我相信这个彩绘图上面的这个山体应该就是南京的紫金山，如果没猜错的话。
2: 是的，南京这个城市有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山水成林融于一体，它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山，不仅有紫金山，大家熟悉的紫金山，然后中山、梅花山、牛首山、栖霞山、汤山等等，所以这个后面的这个山是这个城市一个重要的标志，也是一大城市特色吧。
1: 哦，这真的是，因为如果你没有说这么多山的名字之前，我是不清楚说南京有这么多山的。它虽然达不到说像重庆那样是个山城，但是其实它的山体并不少。但是那南方城市是不是就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这个特点，就是说它山也许很多，但它海拔其实并没有多高。
2: 是的，就是南京的山不属于那种险峻型的，更像是丘陵起伏的，所以它很适合亲子去徒步爬山。
1: 那来先跟我们说一说，在这本中国奇妙游的南京分册当中，你们设计和规划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去串出这一整本书，带着大读者小读者们一起去认识南京这座古都呢？
0: 我可以说一下，就是先介绍一下这个书。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这套书就是就分成了不同的团队然后来进行创作，然后南京的团队呢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每位同学然后包括老师的

0: 非常的认真。当时他们其实有做很详细的 PPT，然后上面有说到他们对南京的一些印象，比如说他们就是有一些印象派的感觉啊，就比如说他们想让这个南京的绘画的风格可能是比较偏国风的，然后里面是有一些山水，然后他们还希望这个的设定它有一些金灿灿的感觉。就是最后，我们也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些内容一一的实现嘛。然后这个故事的脉络呢，其实是讲述了南京的一只小松鼠宁宁，然后它在正月爬城头的时候，跟家里人走丢了。然后这时候呢，南京的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神兽辟邪就出现了。出现了之后呢，它就带着这个宁宁找家。我们这个故事是设计的非常的巧妙的，就是可能一开始说宁宁说啊，我家附近可能有水，然后辟邪就可能带他到了什么什么地方，然后宁宁又说啊，这个地方虽然说确实是有水，但是我们家，旁边的水应该是比较，也不是汹涌吧，就是旁边的水流应该没有这么的弱。然后，可能辟邪就根据宁宁话语中的一些线索，就是带他去了不同的地方。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些景点都一一的串联了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然后里面串联的呢，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南京总统府啊、明孝陵啊，然后包括还有，
1: 秦淮河，
0: 对，一下失忆了。
1: 中山
0: 然
1: 码头。
0: 后，对，就是这些，就是比较大家可能去了之后都会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些地方，我们都尽力的把它给串联在了其中。然后最后的话呢，还会有一个宁宁跟辟邪的这么一个回顾，他就是说，谢谢辟邪带我见识了这么多地方，然后我就更深刻的认识了南京。所以其实我在看完作者写完这个故事，然后包括这个书出版了之后，我对南京也是有了更深的一个理解，因为可能之前的旅游嘛，都是比较走马观花型的。然后不太去了解它背后的这么一些故事，但是通过这个书呢，可能会了解得更深刻一些吧。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家政服务行业最近几年呢是发展很迅速，那市场需求是不断的攀升，也引发了相应的纠纷。比如说老人请保姆照顾却摔伤了，那么谁来承担责任呢？家政人员外出买菜摔伤了，撞伤了别人，谁来赔偿呢？家政公司不履行审查义务，后果很严重吗？今天的节目邀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家政服务纠纷的典型的案件。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右安门法庭的副庭长向书朝法官。哎，向法官你好。
4: 哎，那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3: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您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涉及到这种家政服务的纠纷哈。因为现在的确呢，比如说这种身体不是很好的老人啊，可能独居在家，孩子们呢，子女们要上班，没有办法天天陪在老人身边，于是呢，很多家里人就雇佣这个保姆来照顾老人，还有很多刚刚生孩子的这个年轻的母亲哈啊，因为孩子需要照顾，自己身体呢坐月子也需要照顾，就会请到月嫂，
4: 请月嫂
3: 、来照顾孩子，来照顾这个年轻的坐月子的母亲哈。那么也会和家政公司和保姆打交道。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几起这个典型的涉及到这个家政服务纠纷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

0: 目前这个领域这个方面都发生过一些什么样的纠纷，在哪个环节容易发生纠纷哈。那么今天呢您跟大家所介绍的这个第一起案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1: 第一起案件呢涉及到的首先是一个老人，这个张老太太呢本身呢她是一个半自理的老人，半自理老人她本身头脑清楚但身体不受自己全面的控制，那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子女三兄妹就要为她雇一个保姆来照顾她的生活起居，那么就是具体的时间就大概是2018年年底的时候，三兄妹之一的刘先生就和保姆崔女士还有家政公司签订了这个家政合同。这个合同签订之后呢，这个保姆就到张老太太家里然后照顾张老太太。翻过年儿，第二年的年中，
0: 就是19年，
1: 对，
0: 19年的年中，
1: 19年的年中老人摔伤了，这是第一次摔伤。
0: 后来又摔了一次。
1: 第一次摔伤呢伤势比较轻，因为照顾的时候保姆在旁边当时老太太一滑，然后只是磕了一下头，然后双方协商觉得没什么大毛病也没去医院，这是第一次。但是仅隔了20多天，老太太又再次摔伤了，这次情况就比较严重。
0: 这次是怎么摔的呢？
1: 这次是刚才我说了，老太太自己其实她是有自己的意识的，她可能想做一些事情，当时这个保姆去上厕所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老太太翻下来了，掉在床下了，摔到这个地上了。
0: 就是从床上掉到地上。
1: 对，翻到地下。所以这次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那么赶紧送医院。但是经过抢救没想到到了6月份还是去世了。这样老太太一去世，三个子女非常悲痛嘛，这是肯定的。然后双方就这个纠纷没有协商解决好，就诉到法院来了。
0: 他们告的是谁呢？这个三个子女
1: 告了两方，把保姆和这个家政公司都告上了。
0: 那他们认为保姆跟家政公司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提出了怎样的诉讼请求呢？
1: 他们认为保姆在照顾老太太的时候没有尽到照看的义务，然后对老太太的死亡的结果存在过错，所以要求这个保姆和家政公司共同赔偿医�疗费等等各项损失30余万元。同时呢还要求家政公司返还服务费，然后要求崔某返还工资。这是原告的诉求。
0: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涉及到这个保姆跟家政公司哈，那么他们两方各是什么样的意见呢？
1: 保姆他就辩称了说，我是受家政公司的指派，管理，我公司管理我，那么在照顾老太太的过程中呢，我自己已经履行了相应义务了，已经照顾得很好了。那么老太太死亡呢和认为和自己没有关系所以不同意原告的诉求。
0: 保姆肯定会觉得很冤枉，那你说我不可能24小时盯着他是吧？
1: 对，
0: 我不可能不睡觉，不可能这个没有一点点这个时间是吧？我上趟厕所这个时间谁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对
0: 是吧？
1: 对，在开庭咱们辩论的时候双方就这个观点还是比较激烈，去对抗性比较强的。
0: 家政公司呢，
1: 家政公司的意见是刘先生三兄妹嘛只能其中一，刘先生签和这个保姆还有这三方签的合同家政公司认为自己是提供的居间服务是一个中介性质的那么签的合同是一个居间合同，他呢认为自己和保姆不存在劳务或者劳动合同关系，而且他认为我居间介绍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了，所以也不同意原告的诉求。
0: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核心这个双方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哪里呢？
1: 三方争议的焦点有三个。第一就是老太太死亡原因到底是什么。因为老太太本身刚才我说了她有疾病的，她半自理嘛，她肯定有一定的各方面的疾病。
0: 对，和保姆到底有没有保姆的照顾不周有没有因果关系。
1: 对。第二呢就是这个保姆和这个家政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他们到底是一个员工的就是
0: 雇佣关系，
1: 关于雇佣关系是跟家政公司是雇佣关系还是跟这个雇主是雇佣关系。第三呢就是保姆和家政公司是否要对这个老人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三个焦点。
0: 那咱们逐一的跟大家

0: 大家说一下，那么先说一说涉及到这老人的死亡到底和保姆的照顾之间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您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1: 对，刚才说到了双方在庭审中各执一词，都非常坚持自己的主张。那么审理中呢，法院就委托了鉴定机构对老太太死亡和摔伤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鉴定。鉴定的结论就是老太太她符合颅脑损伤和自身疾病共同导致死亡。也就结合，同时呢，咱们再结合老人的病历中的记载，他的死亡原因，再结合他自身的疾病，我们就认为老人的死亡原因是自身疾病和摔伤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二个焦点呢，就是保姆和家政公司之间他的法律关系的定性。他到底是一个只是一个推介的。
0: 只是一个中介，一个居间的关系，还是说是一个雇佣的关系？
1: 那么案中三方所签的这个家政合同是三方签订的。合同里条款明确载明家政公司是中介公司。家政公司呢是向这个刘先生和这个保姆，他是都收取中介费用的。这个保姆的工资是由刘先生直接发放的。因此我们认为家政公司在刘先生和保姆形成雇佣关系的过程中提供的是一种居间服务，中介服务。那么家政公司和保姆之间是不存在直接的雇佣关系的。
0: 那么通过刚才以上两点的这种核心争议焦点的分析，那我们最后来看一看第三个焦点，我们法院又是如何认为的。
1: 那么对于这个责任赔偿责任到底是由谁来承担，所以其实所有的案件归结到最终都是这个赔偿责任的问题。
0: 没错。
1: 那么保姆作为被雇佣的一方，他的工作职责，尤其是针对到这个案件这个张某是一个半自理老人，在工作过程中应该说对老人这个摔伤还是有防范方面的不足的。但是本案中呢，老人的子女又让这个保姆单独和老人相处，所以刚才也说了，咱们这个保姆不具备一刻不离开张某身边的条件。
0: 对，没错。
1: 那么这个半自理老人的状态，其实你全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的话，他自己不能动的话，可能都不会发生这种状况。对。那么半自理在他思想中他想去动的时候，然后呢身体又控制不了的时候，就非常容易摔伤。那么这个摔伤的后果就不应该全部归咎于这个保姆。另外就是保姆和家政公司之间，刚才我们分析了，它并不是一种雇佣的关系，所以它不应该对保姆的这个侵权行为导致这个摔伤的后果承担连带责任。那么对于老人的死亡也就不存在过错和过失，所以他也就不承担侵权责任。
0: 不承担侵权责任。
1: 对，不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呢，我们也说，如果这个刘先生认为家政服务公司没有完全履行，因为他们之间签的那个是居间义务、居间合同嘛。那么这个居间义务他认为没有履行完毕呢，他可以另行主张，我们并不排斥他另行主张这个权利。
0: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家政服务公司就是一个居间的作用吗？
1: 对。
0: 那还有什么权利可以另行主张呢？
1: 另外就是可以走居间合同或者现在是中介合同纠纷。因为咱们这个本案刘先生起诉的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是一个侵权纠纷。那么我们最终落脚点是那个侵权的关系，那么由谁来承担责任，谁有过错谁承担责任。那么在于对于合同关系呢，就要看双方之间的合同载明的具体条款的义务了。
0: 明白。那最后这个案件是个怎样的结果呢？
1: 最后呢，咱们也是综合考虑了鉴定结果、老人自身疾病和这个保姆的过错程度，酌定承担的那个损失，对于老人的这个各项损失承担的是一个15%的赔偿责任。然后一共赔偿了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等各项，一共60,000余元。
0: 那这是由保姆来赔偿的。
1: 对，
0: 是吧？
1: 这是由保姆来赔偿的。
0: 这个家政公司就不用赔偿了。
1: 在这个案件中他不用赔偿。但是另外一个案件，因为他有没有诉或者这是他另行主张的权利，那么居间合同、居间义务他有没有违约责任，那是另案再处理的问题。
0: 明白。

0: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0: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这种家政服务纠纷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您觉得？
4: 我觉得在这里可以看出，家政服务行业领域它的用工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员工式的用工，一种是中介式的用工。员工式的用工，那么这种呢，就是家政人员是受家政公司的指派到雇主家从事相应的家政工作，同时呢，这个家政公司要对后续的家政服务进行持续的监督管理，那么这种用工方式中，家政人员就是一个雇员，家政公司是雇主，
3: 对，
4: 这时候产生纠纷了，就应该是由雇主和家政公司依据权利义务关系进行确定，如果家政人员或者说这保姆受伤了，那就可能构成工伤，或者是由家政公司承担雇主的责任。
3: 明白。好，这是第一起案件哈。那么第二起案件又和第一起案件有什么样的不同？您能把第二起案件这个情况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4: 第二起案件合同那个案件的那个性质就变了。刚才说了，那个案件是侵权纠纷案件，这个是一个合同案件，劳务合同纠纷，其实顾名思义嘛，肯定有一个雇佣的关系在里头，这个事情呢是在2019年10月发生的，安某是，这个安女士，
3: 安女士，
4: 和那个王女士以及家政公司签订了这个家政服务合同，约定呢，这个安女士选择王女士作为住家保姆，
3: 就王女士是保姆，对吧？安女士就是雇佣王女士的这样的一个人，
4: 对，那么合同约定很明确，工作期限、服务期限是1年。然后工资每个月5000，这些都约那个签订完了，写清楚了，然后到了合同履行过程中，合同仅履行了1个多月的时候，双方就发生纠纷了。这个保姆就说这个安某，
3: 安女士，
4: 安女士打他，并且为此报了警，然后随后这个就离开了这个雇主家，然后呢，刚才我说了1个多月的时间，工资没有结清，他离开之后，就想起来，就觉得我应该去主张我的拖欠的工资，所以就起诉到法院
3: 了。这起案件原告方是保姆，
4: 对，
3: 是吧？他告的谁呢？
4: 他告了两方，这个安女士和家政公司，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资6000余元，
3: 那安女士和家政公司又怎么说呢？
4: 安女士说，我没有支付工资是因为保姆在服务期间你服务不到位，给我造成了损失，你服务我自己都感觉到不舒服不舒适，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对吧？并且他认为就是双方在起诉到法院之前进行过协商沟通，那么沟通过程中你说你没有服务好不要工资你说过你不要工资，但你现在又起诉到法院要工资。那么家政公司他的答辩意见是三方是签订的是居间合同我履行的是居间义务，所以我也不同意来支付这个工资。
3: 这里面中介公司不，家政公司也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居间的地位，是吧？
4: 对。
3: 那您跟大家分析一下，那么这起案件里面后来法院又是如何处理的？
4: 这起案件也是有他的争议焦点的。那么你要对方履行支付工资的义务，那么你是否全面履行了这个你的合同义务？你是否照顾好对方了，是吧？按照合同约定去做了，那么人家该付你工资这个是焦点之一。那么还有就是他起诉了两方，那么家政公司是否需要支付劳务费？综合分析，首先咱们看一下这个三方签订的家政合同是肯定是合法有效嘛，双方都签字盖章的盖章，签字的签字，都应该依约履行。然后双方合同的7条也约定了，安女士要向家政公司支付一次性中介服务费1500元。然后她还要提前预付 保姆的首月工资。
3: 嗯，
4: 这个首月工资要由家政公司来保管。那么在审理中呢，安女士和家政公司都认可各方对于工资的约定是由安女士直接支付，然后并且是由家政公司进行保管。所以结合整个情况来看，家政公司的合同义务是居间介绍。同时这是他的主要的义务。那么另外呢，他在收到安女士预付的工资的时候可以代为保管。那么现在呢，家政公司已经履行了这个居间介绍义务。安女士没有预先支付这首月工资，因此她也不需要履行这个保管义务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工资应该是由安女士发给保姆的。
3: 对，
4: 所以安女士和这个保姆之间她成立的是一个劳务合同关系。她应该向这个保姆支付工资。家政公司刚才说了，他应该是居间方，他不承担支付工资的义务。那么关于工资的数额，刚才我说了，双方这个案件作为案例，这说明他们之间的争议焦点就是比较激烈。当时庭审比较激烈，双方都提交了录音聊天记录这些证据。根据这些证据，我们综合认定这个保姆没有完全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也就是说他只履行了一部分，做到了一部分。
3: 就说实际上在这个担任保姆的过程当中，其实做的并不是特别好。
4: 对，
3: 对吧？
4: 对，说白了就是这个。那么这样的话，他构成违约，就要承担相应的劳务费酌减的这个只能是接受这个损失。
3: 对对对。后来是怎么判决的呢？什么结果？
4: 判决他主张了6000余元。那么法院就根据这个整个的情况判决安女士支付保姆部分劳务费，大概50%，近3000元。然后这个案子一审宣判之后呢，双方都上诉了，二审维持了。
3: 好的。那么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家政纠纷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4: 这个案子就属于中介式的用工，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员工式的用工。那么这个案子属于中介式的用工。那么在这种中介式的用工里那个情况下，这种形式下家政公司提供的是居间服务的家政模式中，家政人员的工资是由雇主承担的。刚才说了是由安某直接给付的。那么家政人员他这个保姆他履行义务不当，他没有做得很全面的情况下，应当承担的是违约责任。那么在三方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明确好各自的权利义务，在这样在发生纠纷的时候，要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寻求权利救济途径，避免各方诉累。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呢？因为如果你选择准确了的话，那么家政公司其实他是不用参加诉讼的，他只要起诉起诉这个安女士就可以了。
3: 好的，这是第二起案件哈。因为时间关系啊，可能第三起案件没有时间跟大家介绍了，您要最后跟大家说一说，那么通过我们今天所介绍的案件，那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简单说一下。
4: 简单说一下，那么在这个家政服务行业一般是由三方来参与的。那么这三方主要包括家政公司、家政服务人员和雇主。对于这三方，那么应该怎么做呢？如何预防和规避风险呢？首先作为雇主，他在选择家政服务机构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正规的家政服务机构。要签署书面合同，要注意审查这个家政公司的市场信誉，查看公司的相关资质管理制度。同时他要在进行面试的时候对于保姆、对于家政人员的素质、专业培训情况要进一步了解。那么在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写清楚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用列举式的方式来列举好双方的权利义务。那么防止事后推诿扯皮。那么同时我们建议在选择这个家政服务形式的时候，尽量选择员工式的用工方式，这样发生纠纷的时候可以直接找公司来主张权利。这是对于雇主来说。那么第三呢，对于雇主来说还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那么你把家里的老人托付给保姆的时候，自己也要尽到一定的注意义务。
3: 没错。
4: 不能全部都推给保姆。

0: 嗯，是的，嗯，好，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右安门法庭的副庭长向书朝法官，谢谢向法官参加节目。
1: 哎，
0: 嗯，好，向法官再会，
1: 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6: 周杰伦的歌里浪。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26年的夏天，三件事在不同的圈层刷屏。许嵩时隔五年推出第九张专辑《安博猜想》，复古阁楼实验室里蒸汽朋克的齿轮转动，唢呐与摇滚对撞。有人说他越来越实验，有人说他越来越难懂。第二件事，徐良的时间折叠巡演开到青岛，上万观众穿着蓝白校服齐声合唱，无人机在夜空拼出辛苦了我的小大人。散场时每人领一根热气腾腾的烤肠，烟火气裹着回忆砸得人鼻子一酸。第三件事，汪苏泷在各大综艺里见缝插针，前一天还在生生不息的舞台上推介新人作品，后一天就出现在50公里桃花坞的海边，为了赶录制甚至调整了自己演唱会的档期。没有人想到十几年前被并称为 QQ 音乐三巨头的三个少年，会从杀马特与火星文的时代一路走到2026，更没有人想到当年并肩霸占榜单的前三人，中年之后会走出三条截然不同的路。一位内向深耕做最先锋的实验，一个往回打捞卖最实在的情怀，一个向外拓展活成最全能的综艺常客。昔日之音，今日之果，江湖还是那个江湖，只是少年们各有各的活法。

0: 循环。
1: 这里是一单曲循环，我是一单。多年以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这个故事要从2010年前后讲起，那还是华语乐坛最后的黄金时代的尾声。周杰伦、陈奕迅、林俊杰牢牢占据着主流榜单的半壁江山，那也是网络音乐的蛮荒年代。 MP3、 彩铃、 QQ 空间背景音乐构成了年轻人的音乐生活，没有短视频算法，没有打头数据，一首歌火不火全靠口口相传和空间转发。就在港台歌手的统治缝隙里，三个年轻人以野路子的方式杀了出来。最先冒头的是许嵩，这个安徽医科大学的大二学生，2006年以 Vive 的笔名把自己做的歌传到网上，没有公司，没有包装，没有宣传，词曲编录混全靠一个人在宿舍里折腾。玫瑰花的葬礼先火了，然后是城府、清明雨上、有何不可，到2010年素颜一出直接屠了所有校园的播放列表。那个时候有一些青少年还不认识松字，却能完整地背下他的每一句歌词。他的歌里有青春期特有的敏感，有中国式的婉约，更重要的是他是自己人，不是电视上遥不可及的大明星，是大学校园的普通人，只是碰巧特别会写歌。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多年之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紧接着是徐良。这个青岛科技大学毕业的年轻人，2010年在音乐社区 YYFC 上传了第一首原创《胸前》，他开创了那个年代最火的男女对唱模式，青涩的少年音搭配甜美女声，直白又戳人的歌词，精准命中青春期的情绪。范建火了，红妆

活了，客观不可以活了，坏女孩活了。传说徐良只要15分钟就能写出一首红妆，旋律一响就能让人想起晚自习偷偷传纸条的年纪。没有任何推广资源，纯靠网友自发传播。他的歌在 QQ 音乐播放量破1000万，最巅峰的时候他是榜单第1名，第2名是周杰伦。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的是多年以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汪苏泷是三个人里唯一的学院派，正经的音乐学院科班出身，他的旋律天赋都是老天爷赏饭吃。不分手的恋爱、巴赫旧约、有点甜，每一首都是传唱度极高的爆款。很多人不知道，有点甜是他大四时在宿舍里写出来的歌。这首歌在中国台湾主流榜单上稳居 TOP 3长达287天，很多人听了很多年都不知道演唱者是个内地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2011年，三个人的名字长期占据 QQ 音乐排行榜前三，于是 QQ 音乐三巨头的名号不胫而走。MP3 里存满他们的歌，歌词本抄满他们的词 ，QQ 空间的背景音乐换了一首又一首，火星文签名里全是他们的歌词。与火爆相伴相生的是，网络歌手、非主流、杀马特，这些标签像烙印一样打在他们身上。主流音乐圈看不起他们，专业乐评人不屑于评价他们，甚至很多喜欢他们的人长大以后都羞于承认自己听过这些歌。或许谁都想不到，这三个被认为昙花一现的年轻人会走得这么远。

0: 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多年之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花无百日红，世人都要走下坡路，网络歌手的潮水退得比谁都快。2013年之后，数字音乐时代来临，版权规范收紧，流量模式兴起，一大批当年红极一时的网络歌手销声匿迹，三巨头也迎来了各自人生中最难熬的转折期。许嵩是最早上岸的，2011年他签约海蝶成为音乐总监，但是他从一开始就守住了创作的绝对自主权，他没有趁着热度疯狂商演捞钱，反而慢慢的淡出公众视野，一张专辑一张专辑的打磨，从苏格拉没有底的社会讽刺到寻宝游戏的哲思表达，越来越深，受众越来越精，曾经的全民歌手变成了圈子里的小众偶像。他不辩解，甚至很少上综艺，很少接受采访，像是一个隐居的音乐人，隔几年出一张专辑，然后继续消失。

徐良的转折来得更猛烈，巅峰过后他的人气下滑得最快。他尝试过转型，发过不同风格的歌，但是效果都不太理想。2019年他参加这就是原创，初舞台演唱和木青，被评委评价不新鲜，一轮游淘汰。那是他最落寞的时期，很多人都以为徐良已经凉了。直到2023年披荆斩棘，他带着坏女孩站上舞台，一句你的青春没给你丢人，直接把全网老粉整破防了。人们才惊觉，原来徐良一直都在。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汪苏泷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是三人里面最拼的，也是转型最成功的。早年他同样背负着网络歌手的偏见，于是他一头扎进 OST 市场，唱了几十部影视剧的主题曲。然后他开始上综艺，从我是唱作人证明创作实力，到五十公里桃花坞展现高情商，再到生生不息担任宝藏歌手推荐人，他成了各大综艺的常客。有人质疑他不务正业，说他好好的歌手不当，非要当综艺咖。但是他在综艺里从来没有丢过老本行，走到哪儿唱到哪儿，还利用自己的曝光度帮新人推介作品。2025年，他站在领奖台上说，很幸运今天站在这里领制作人奖的是我，接下来10年20年还会是我。那句话里藏着十几年的不服气。三个当年被贴上非主流标签的少年，在人生的中场各自经历了跌落、迷茫、转型，然后以不同的姿态重新站了起来。没有谁一蹴而就，没有谁一夜翻红，都是一步一步熬过来的。江湖路远，有人退隐深山修炼内功，有人隐于市井经营生意，有人闯荡江湖广结善缘。没有对错，只是选择不同。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多年之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人到中年各忙各的就是最好的状态。时间来到了2026年，许嵩交出了安博猜想，这张时隔5年的专辑从视觉到音乐都充满了实验性，封面就像是一部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幻小说。音乐上就更大胆了，主打歌粗糙，用失真的人声摇滚的编配搭配唢呐的嘶喊，喊出我们一起变粗糙，放肆哭笑，把规训扳倒。有人听不懂，有人不喜欢，但是许嵩不在乎，他早就过了需要讨好市场的年纪。从粗糙对抗精致焦虑，到洛阳纸，借洛阳纸贵的典故探讨创作的初心，他的音乐越来越像思想的实验，不追求传唱度，只追求表达的完成度。他选择了最难走的一条路，向内走，往深里挖，做最纯粹的创作者，不混圈子，不炒话题，安安静静做自己的音乐人，懂的人自然懂。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徐良则把情怀玩到了极致，时间折叠巡演从深圳开到青岛，场场爆满。最绝的是每场设计，观众的座位上放着复刻的蓝白校服，穿上就瞬间穿越回中学时代。开场，徐良穿着校服站在台上，像班主任一样说：“这节课所有人站着听。”中间有眼保健操、课间操的环节，散场了还请所有人吃烤肠。青岛站三天发了30000根烤肠，深圳站送米面粮油，还抽 iPhone。杭州站送电瓶车和金华火腿，南昌站送智能马桶和景德镇瓷器。别人演唱会的周边卖得很贵，徐良还倒贴钱送东西，像一个实在的老家亲戚。无人机在夜空写字的环节更是杀疯了，辛苦啦，我的小大人，你们是我带过最优秀的一届学生。台下穿着校服的成年人哭得稀里哗啦，有人说他消费情怀，可他的情怀卖得实在，卖得真诚。他知道当年听他的歌的人都长大了，上班了，辛苦了，所以

0: 他搭上一个时光机，让大家做两个小时的中学生，吃一根烤肠，哭一场，然后再继续回去当大人。他选择了往回走，打捞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做最有人情味的歌手。
1: 一直有三度不在雨下。

而汪苏泷还在见缝插针的忙碌。50公里桃花坞的录制，他为了赶上集体活动，特意调整了自己演唱会的档期，下午开唱，晚上赶去节目现场。李佳琦婚礼环节他不在，还特意连线随了全场最高的99个桃花币。他综艺、音乐、巡演三头跑，像个永动机。有人觉得他太拼了，也有人觉得他太卷了，但他乐在其中。他选择了向外走，拓展自己的边界，在更广阔的天地里保持存在感，同时用自己的能量帮更多的人。三个当年一起霸榜的少年，如今一个做实验，一个卖情怀，一个跑综艺，三条完全不同的路，三种完全不同的活法。没有谁比谁更高贵，也没有谁比谁更成功。人到中年，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路，按自己的方式活着，还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对于听着他们歌长大的，从杀马特时代走来的一代人来说，最感慨的莫过于十几年过去了，那些从穿着校服抄歌词的少年变成了西装革履讨生活的大人，而他们也从青涩的网络歌手变成了各自领域里独当一面的中年人。大家都变了，又好像都没有变。那些曾被认为非主流上不了台面的歌，最终都成为了时光的信物。当年羞于承认喜欢他们的人，如今会穿着校服去演唱会，会在深夜循环新专辑，会在综艺里看到他时会心一笑。不是三巨头方红了，是我们的青春回来了。江湖路远，山高水长，当年并肩的少年早已各奔东西，但只要还在唱，青春就永远有处可寻。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

0: 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卢思凯《这边那边》。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温馨提示各位吃货朋友们，切记暴饮暴食，高血脂经常就是放纵自己后的结果。人类健康杀手当中的前几位，第一位就是高血脂。血脂当中其实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甘油三酯，其中甘油三酯参与人体内能量代谢，而胆固醇呢，主要是用于合成细胞浆膜、类固醇激素和胆汁酸。由于血浆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的升高跟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有关，因此这两项就成为了血脂测定的重要项目。每年一次身体检查，尤其是血样抽检一定要做。来听一首歌，周笔畅《大象之歌》。

前面科普了一下高血脂，这一趴说一下如何在饮食上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才可以成功的避开高血脂的侵袭呢？总体来讲非常简单，其实就是一句话，不甜不咸，有粗有细，三四五顿七八成饱，就是每天要少吃多餐，每顿呢可以吃七八成饱。另外每天进食500克的蔬菜和水果，一般蔬菜和水果的比例是4:1，长此以往就可以有效的降血脂了，顺便还可以减减你肚子上的脂肪，希望你能健康加美丽啦。来听一首歌，李玟《爱你爱到》。怎么是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五月天的温柔。走

你有没有发现五月天的编曲现在听仍然听不出太多年代岁月的味道，他们的属性可能就是青春的阳光的治愈温暖的吧。你一定可以在他们歌单当中找到一首来宽慰情绪不好的自己，不管是温柔还是知足，他们似乎都在告诉你说，亲爱的，没关系，一切都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出道这么多年他们仍受大家喜爱的原因了。下一首歌来听 Michael Jackson 这首 Beat It。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震岳的《分手吧》。如果你把时间调频到90年代末那个时期，要是刚刚应对了你的青春时期，那我想张震岳必然是你青涩时光的听歌回忆之一。那个年代的音乐是蠢蠢欲动的，有点尴尬的是卡在了传统和跳出传统圈的界限。许多人怕跳出来是因为担心专辑一出就不会受欢迎，有的人跳出来还玩得非常开心，那个人就是张震岳。当年那张秘密基地也是满足了许多年轻人对于爱情，对于叛逆青春时期的所有想象。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王若琳的迷宫，慵懒不做作，就像是日常生活当中脱掉外套回到家之后你自己最放松的样子。你可以不注重任何形象做自己，虽然说看上去好像邋遢了一点，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这是最自在的感觉，最舒服的，不是吗？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学友《情网》。请你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韩寒在《我所理解的生活》这一本书当中写过一句话，他说他所理解的生活就是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养活自己，养活家人。生活不是攀爬高山，也不是深潜海沟，他只是在一张标配的床上睡出你的身形。我所理解的生活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你呢？你理解的生活在现在看来是什么样子？来听一首歌，郑秀文《放不低》。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首歌就像是刘若英后来那一首歌的另外一个版本。对，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两首歌内容真是可以无缝衔接。我是夏木静，下一首歌听到很会写歌的毛不易。

我是夏文静。大多数人觉得自己还年轻，便不甘心对世界认输，有自己的脾气，有死都不放的固执。有一天岁月磨平了棱角，年华又融化了你的心气，才开始在渐行渐远的时候怀念最初的那个自己。你是这样子吗？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那英的那又怎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

0: 济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 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说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5: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7: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8: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 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5: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7: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下游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适时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蛋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

0: 增产明显。
1: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 1.4 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2: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3: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4: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3: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5: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6: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7: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8: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7: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9: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7: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10: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

0: 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运关爱行动。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零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3: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2: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3: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2: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4: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5: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6: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7: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6: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8: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9: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0: 7月11日，

0: 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2: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5: 来，
6: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7: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这位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6: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8: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6: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9: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6: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7: 后来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0: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4: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4: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10: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

0: 人受伤。
1: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的是最

新的乐活新闻简讯。7月9号，湖北省气象局首席专家钟敏揭示了最新的研判信息。巴威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达到强台风级别。那最关键的是呢，它的7级风圈半径达到了350到500公里，大到能够装下整个湖北。很多朋友都觉得台风在浙闽登陆，离咱们湖北远着呢。千万别这么想啊，专家给出了精确的时间表。11号，外围云系先到，东部地区阵风5到8级，伴有分散性的阵雨。12号到13号是影响最强的时段，台风本体直接冲击中东部，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单点甚至可能出现特大暴雨，阵风6到9级，局地10级以上。14号之后，台风的北上进入河南，尾部环流继续影响我省，强度逐渐减弱。那钟敏特别强调，不管巴威登陆之后是偏西扎进了湖北中部，还是按预测向西北走，我省中东部都逃不过这场风雨大考，西部地区也不能掉以轻心。11号晚上到13号是全省防御的关键之关键。而台风影响期间，钟敏给大家也画了4个硬核的重点。紧盯预警，从11号开始盯住官方的预警信号，特别是12号到13号这两天，该撤就撤。山区、湖边、低洼地带的群众接到转移通知，要立即撤离，不要犹豫，不要回头，不要贪恋财物。该停就停，非必要不外出，车辆不停在地下车库、低洼地带、大树和广告牌下。户外作业、涉山涉水景区该停的坚决停。邻里互助，特别关照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确保他们能够收到预警，能及时转移。而为了规避台风天气带来的安全风险，宜昌市教育局明确停课安排。7月11号到7月14号，全市所有学科类、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一律全面停课。市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指挥部办公室也发出通知，暂停本周的滨江暑期来电宜昌心动一下的活动。7月9号，记者从事商务局了解到，2026年宜昌市汽车置换更新补贴第52批名单公示。7月13号公示期结束后，268人将会领取288,718,711元的补贴。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共14,133人领取了汽车补贴，核销金额14,264.32万元，拉动汽车销售额21亿多元。百里荒雪山飞狐沉浸式主题文化园将于7月21号开园，园区分布局5大分区，设置100多处沉浸的场景，16座演艺舞台，35场常态演出，40多家特色商铺。全国有奖发票宜昌试点红冲发票退款功能已于2026年6月23号正式上线。按照规定，已兑付奖金的发票如发生冲红，消费者需按要求退回对应的奖金。针对这次退款事宜，市民如果有疑问，可以在工作日工作时间拨打咨询电话0717-6219-280 6219-186 6446476 6446452。记者从湖北三峡文旅集团了解到，两坝一峡两条全新的旅游线路已上线，分别为西陵峡精华游和西陵峡三峡升船机全景游。近日，三峡植物园、宜昌三峡大老岭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湖北红枫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联合攻关完成的一种消落带修复方法发明专利正式公布，补齐了三峡库区困难立地消落带植被恢复缺少耐水淹木本耐水淹木本植物的技术短板。6月15号开始，湖北全面推行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政策。截止到6月底，

293家签约医院覆盖全省所有县市区，近5000名产妇享受到基本分娩全额报销，累计减免生育费用2956万元。7月10号开始，湖北省客开通武汉至天门往返城际直达便民快巴，8点到19点30白天时段全覆盖发车，武汉核心地铁口直接上车，直达天门城区7大落客点，白天随走随停。7月9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品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记者7月9号从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目前广西、湖北、湖南、广东、贵州、甘肃、重庆、江西、安徽等地保险机构接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报案32万件，已赔付含预赔付超22亿元。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的销售占比升至67%左右。7月8号，新华社评：国足被造谣婉拒福德角邀约，国足成绩再不好，也不是造谣的理由。好了，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那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在稍后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啊，咱们宜昌社区酷暑送清凉，敲门行动暖夕阳，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生活方面的消息。那么稍后再见。

0: 重启。
1: 电脑死机了。
0: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0: 重启。
3: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是没法重启。
4: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5: 安全出行。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高温天气啊，生活在社区的高龄独居老人也让人牵挂。为了让老人们安度高温天，五家区的张家湾社区开展了幸福敲门行动，用细致贴心的志愿服务，帮助辖区的高龄独居老人从容地应对高温的考验，安心地度过盛夏。我们一起来了解。
2: 7月8号，室外温度已高达34摄氏度，热浪滚滚。张家湾社区花语夕阳慰老服务志愿队的志愿者来到社区居民韩启炳老人家中，为他送去清凉物资。
3: 你里面就有连人丹、藿香正气口服液，还有清凉油、牙膏、花露水，有的是俩平时用惯常的东西。
2: 韩启炳老人今年81岁，老伴儿去世多年，子女也不在身边，是社区重点关照的对象。工作人员3不5时的上门走访慰问，了解老人的生活需求，及时提供帮助。
4: 经常来看我啊，送来的一些东西都是用得上的。我们老年人岁数大了，天气一热怕容易中暑，家里必备一点的就随时可以用，确实感觉到蛮贴心啊。
2: 除了上门了解需求，社区工作人员还仔细检查老人家里的水电器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存放的食物是否过期。
5: 这个番茄哈，你看都烂了，这菜烂了，它放冰箱也会产生细菌。这个冰箱里头啊，我们这些菜呀吃不完，放冰箱里头要拿那个保鲜膜给它套的，免得就是交叉感染了。
2: 细致排查隐患，贴心叮嘱注意事项，耐心讲解生活常识，把各项暖心服务落实到位后，志愿者们才放心奔赴下一户老人家中。据了解，张家湾社区是一个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社区，60岁以上老人超1000人，其中有23名高龄独居和特殊老人。除了关心他们的饮食起居，社区志愿者还会经常陪老人聊天，给予老人精神慰藉。
6: 平时的我一个人还是非常寂寞，

0: 我们来和我唱唱歌啊，在一起说说乡愁啊，对我是一种精神上的温暖。
1: 如果有需要的话，会陪同就医，当然也了解他们的一些需求，有什么能够帮助他们的，及时的给予帮助，希望他们能够平安度过这个酷暑天气。
2: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3: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那最后一点时间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生活方面的话题。这段时间呢，全国各地都是高温多雨，在这种高湿高温的桑拿天里，霉菌尘螨可以说是疯狂的滋生，而蚊虫活动也进入了活跃期。不少所谓招蚊子的人身上啊，到处都是蚊子包。那58岁的方女士，她就很疑惑。她说：“我就是前几天在楼下散了个步，被蚊子咬了几口，怎么就会变成这种样子？”因为她平时呢自己觉得挺招蚊子的，结果呢在小区散步之后，就发现腿上、胳膊上冒出了好几个红红的硬块，又红又痒。那一开始呢，她也没有过多的在意。结果几天过去了，这几个小红点儿非但没恢复，还越来越严重。甚至中间还演变成了小水泡，越抓越肿，好几天都消不下去。那方女士就慌了，赶紧到医院就诊。过敏科的医生告诉她，这不是普通的蚊子包，医学上称丘疹性的荨麻疹，也叫做虫咬皮炎。医生也提醒大家呀，最近这种因为丘疹性的荨麻疹、过敏性的鼻炎、哮喘急性发作就诊的患者，继春天花粉季之后，又迎来了一波小高峰，其中因为虫咬诱发的过敏的患者也不在少数。那让方女士疑惑的这种烦人的蚊子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医生介绍，这种的本质不是直接被虫子咬出来的伤口，而是皮肤对节肢动物叮咬之后注入的唾液分泌物产生的过敏反应。那目前的这种季节导致元凶的不只是蚊子，还有螨虫、跳蚤、臭虫、尘螨、粉螨、隐翅虫等等等等。它们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大量的繁殖，它们的分泌物接触皮肤之后，就会触发人体的免疫反应，带来不同程度的瘙痒。而抓挠这个看似很平常的动作，正是症状加重的核心元凶。因为人一旦感觉很痒的话，就会忍不住用手去挠它，对吧？而这种抓挠呢，会阻碍皮肤的屏障，加速炎症的扩散，红肿是越抓越大。皮肤破败之后呢，就容易继发感染，再叠加夏季出汗多，衣服呢摩擦的刺激，多重因素作用，轻微的叮咬很快可能就会发展成红肿、硬块、水泡，不仅恢复变慢，严重的还会留下永久性的疤痕。所以最后一点时间呢，给大家说五个误区，希望大家千万别踩了。首先呢，就是不要反复的抓挠和抠挤患处，因为这些水泡硬包是没有办法通过调挤来排毒的，只会加重皮肤的损伤，大幅提升呢感染留疤的风险。再就是第二个误区，不要用大蒜、牙膏、唾液这样的一些偏方来外涂。第三呢，就是不要乱涂成分不明的这种止痒的产品。第四就是症状严重，千万别硬扛拖延，一定要快速及时就诊。另外呢，被虫咬了之后呢，有一些处理是有效的，因为被虫咬了半个小时之内是处置的黄金期，按照一些步骤规范处理是可以快速缓解症状。首先是用肥皂水或者清水来冲洗患处1到2分钟，来中和昆虫的酸性分泌物。 再就是用凉毛巾或者冰袋冷敷5到10分钟，快速

消肿止痒。而轻的症状可以用外用的一些比如说像炉甘石洗剂，而红肿剧烈的话就要在医生指导下短时间的使用一些激素类的药膏了。而如果不慎抓破皮肤，要及时用碘伏消毒，外用抗菌的药膏来预防感染。好了，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5: 加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请听广播剧《爸爸的冲锋号》。
2: 唐小兵的作文让我一下明白了当年所有的故事。为什么爸爸这些年一直对薛家村格外关照？为什么爸爸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薛家村的扶贫事业里？原来都是为了我。我得马上去见他。
3: 哎呦，我的天哪！哎呦，这会儿连车都买的看不到了，耳光啊！你可不能就这样不说一声就丢下我呀！
4: 耳光媳妇，你确定是耳光在渣子车上？
3: 哎呦，耳光的手机没人接，他能去哪儿啊？他肯定是跟车一起被埋了。
5: 第一天下大雨，我们就喊停工了。我千叮咛万嘱咐大家不要再来工地。二光兄弟是个明白人，他不会乱来的。
3: 王大哥，唐主任，我不能让我肚子里的娃还没出生就没了爸爸。你们说我大老远来嫁到薛家村来，可不是来这儿做寡妇的。亲二光，你个死男人，自己家茶园还顾不过来，还要跑来什么义务修路？王大哥，这路可是你要修的，大家伙都是你动员的，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6: 这段路啊是太险了，当初我就不应该走乾隆坡这段，宁可绕一下，
7: 那可不止远个十里二十里啊。
8: 要我说，把这公路承包出去，那省多少事儿啊，非要自己修。
9: 你看看这位
10: 顺永啊，工具拿来了吗？
11: 来了，只能临时先找了几把铁锹。
10: 你们几个党员跟我上，救人要紧。
6: 哎，不行，这雨刚停，土还是松动的，要是有落石，随时都可能出现险情啊。
10: 耽搁不起了，救人要紧，走。
3: 秦二光啊，没有在那下面。
10: 婷婷，你怎么来了？快回去。
3: 哎，我是来告诉你们，秦二光啊应该没事儿。
8: 你怎么知道的？
12: 就是，你看到他了。
3: 今天是十八号啊。
12: 对，
3: 是你跟秦二光结婚周年纪念日，对不对？
12: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3: 我刚到薛家村那天呀，唐大哥给我接风，秦二光也在。我记得他说，
13: 去年我娶媳妇了，还是王叔给我做的证婚人。
14: 对对，
13: 我今天这收茶又赚了钱，我就在镇上给我媳妇订了个金戒指，假期十八号当天才能取出来，我一早就去拿了。哦，
3: 那为什么要赶在十八号呀？
13: 结婚周年纪念呗。
11: 我想起来了，是这么回事儿。王婷妹子，还是你记性好啊。
12: 真的吗？你们不是骗我吧？那为什么他手机打不通呢？
3: 那个，你有没有镇上那家金器店的电话呀？打过去问一下就好了。
15: 我有，南北镇呢就一家金器店，我马上打电话去问啊。
16: 赶快。
3: 好好好。
17: 喂，
15: 啊，魏老板，我问你个事儿啊。我们村那个秦二光今天去你那儿了吗？
17: 谁呀？
15: 秦二光，薛家村的秦二光。
17: 哦，秦二光啊。他还没走呢，等会儿啊。他还在门口，我给你找他。
15: 找他，快。
17: 喂，哪个找我？
12: 秦二光，你个死男人，你死哪里去了？
17: 我给你买金戒指去了呀。
12: 有什么金戒指呀？我不要金戒指。我就要你回来。
8: 好了，出来，人在呢。
18: 没事了啊，误会一场，
8: 那就好了嘛。
15: 多亏了王大哥的女儿啊。
12: 是。
11: 好了，大家散了吧啊！不要再靠近警戒线，坡陡土松，随时还有可能二次滑坡呢。
10: 婷婷，走吧。
3: 爸，
2: 我有事要问你。
9: 哦，
14: 哎，看到小兵了吗？
9: 啊啊，小兵
14: 现在这儿可乱跑不得。小兵，
2: 小兵，他刚才跟着我一块过来的呀。
14: 小兵，
16: 小兵，
14: 小兵，
16: 小兵，
14: 小兵，
2: 哎，他在那儿。爸，他在你后面。
9: 啊，
14: 哎呀，小兵
16: 在这儿，
14: 怎么跑警戒线后面去了？
19: 王爷爷，我在这儿。
5: 小兵，别动啊，我来。
19: 这儿有只小兔子卡在石头缝里了，我想把它救出来。
5: 好，你别动，我来帮你啊。
2: 哎，等等等等，好像有什么声音。
14: 怎么了？
2: 哎，你们仔细听，好像是……
14: 啊，不好，要落石了！

0: 我亲眼目睹了这永生难忘的一幕。一块巨大的山石被无数细碎的石块、泥土裹挟着轰然落下，激起一大片灰色而浓重的晨雾。晨雾那头，我爸爸跟唐小兵两人生死未卜。我爸把我预定的旅行团给退了，还把退款呢，全拿去做了薛家村的救灾款。为此啊，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我偶然间听到了唐小兵的作文《爸爸的冲锋号》，这才让我终于明白了我爸爸的良苦用心。我立刻赶到塌方处去找我爸爸，却亲眼见到了巨石坠下，我爸和唐小兵生死未得。
1: 快救人呐！
2: 救人！
3: 小兵！
4: 小兵！
3: 老
4: 叔！小兵！
1: 小兵！
0: 是小兵！小兵在吹号！
1: 就在这块！
0: 快跑！
1: 快跑！
5: 小兵，
1: 快
5: 跑的时候当心一点！
1: 找到了，找到了，他们在这儿。
0: 人呢？快
1: 来！
0: 快
1: 帮忙！
0: 来来来！
6: 太好了，刚好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人没事。
0: 哎呦，菩萨保佑！菩萨保佑！爸，您没事吗？
1: 小兵，我的小兵，王叔，你怎么样？
7: 没事了，没事了。我们好着呢，啊！
0: 小兵，没事就好。
8: 我爷爷救了我，还救了小兔子。
1: 没事就好。
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我爸在巨石落下的一瞬间抱住唐小兵，就是滚到了一边。唉，有惊无险呢，两人都只是受了点轻伤。但是啊，滑坡带来的麻烦还远远没有结束。
10: 盛勇啊，哎，叫人24小时轮流看着，在危险排除之前，任何人不能再靠近滑坡路段了。
11: 好，我这就去安排。
6: 唐主任，王大哥，薛家片2组住在滑坡点下方的几户老乡来了。
12: 新法老兄啊，哎。这房子还住不住的人啊，我们现在一个个是有家不敢回呀。
13: 就是啊，哎，我们在这山脚下住了这么多年了，暴雨每年都下，怎么之前没滑坡，这一修路就滑坡了呢？
12: 就是啊，都说是开山辟路引的，到底是不是啊？
14: 就是，这路啊修不得，老天爷都发脾气了。
13: 你们到底懂不懂啊？泥石流那是自然灾害，跟修不修路没有关系。我爸这几年为你们薛家村的事儿操碎了心，还自掏腰包填上修路的资金缺口，就在刚刚因为救人给埋石头堆里了，命都差点没了。你们这样说，你们觉得合适吗？
10: 呸，别说了，乡亲们现在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有顾虑是正常的。
13: 我说的是实话。
12: 王大哥，不是我们不相信你，你一个河北人，毕竟不是咱村的，是不是？指不定啊，这什么时候拍拍屁股走了，我们怎么办呢？
15: 指望谁呀？
16: 指望谁呀？
14: 哎，那我这个道道地地的石门人，你们还信得过吗？
17: 于副县长，您怎么来了？于副县长，
10: 老于，快请进。哎，
14: 迷信思想不可信，啊，自己的同志应该100%信赖。
12: 哎，对，领导说的对啊，王大哥是一个无私奉献的大好人，只不过现在呀，这大石头在头顶上悬着，
17: 我们实在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啊。
16: 谁呀？
14: 谁害怕呀？睡不着觉
10: 啊。各位老乡，顺勇同志，新法同志啊，是我来晚了啊。一早接到你们这里发生山体滑坡的汇报，我就过来了。不过呀，我先拐了个弯儿，去了趟隔壁的五溪采石场，给你们调了一台挖机过来。
2: 太好了，
10: 哎，我们正愁这个呢。啊，五溪的老板老郑啊，已经说好了，明天一大早他就亲自开着挖机过来，协助你们清理滑坡。
2: 好啊，那就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问题了。好啊。
10: 哎，顺便啊，还带着他们采石场的放炮员，需要轻微爆破的大家伙也都一并解决掉。
17: 哎呦，好啊，于副县长，您真是雪中送炭啊！您
14: 是啊，
17: 哎呀，
14: 真是关心呐，领导。
10: 县里知道后续整治修缮需要钱，也想办法帮你们筹了一笔款，先给你们印这边的籍。
17: 哎呦，太好了！
10: 于副县长啊，你看你说的这么轻轻松松的，可是我们都知道县财政非常紧张，拨一笔款，这中间你得做多少协调工作，承受多大的压力呀！我代表薛家村村民衷心的感谢您，感谢县领导对我们薛家村的关怀和支持。
5: 感谢县长，
17: 感谢领导，
5: 感谢
10: 了。哎呀，新法老哥呀，乡亲们辛辛苦苦修的路就这么毁了，大家心里都不好受啊。哎，幸好没有人员伤亡，这也是你们的安全工作做得好啊。你们不用感谢我啊，我能为你们做的也就这么多了，接下来还是得靠新法同志、顺勇同志啊，你们带着老乡们一起动手，自力更生，战胜眼前的困难。
17: 好，好，感谢于副县长，
5: 谢谢，
17: 谢谢，
4: 谢谢，
17: 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13: 哎呀，爸，您别动，这涂药嘛。哎呀，
10: 你真够慢的，你绣花呢。
13: 哎呀，别动。哎呀，老伤还没好，这又添新伤了。
10: 哎，最新指示听好了啊。刚才救人的事不许跟你妈提。

0: 您说，我怎么跟您成一伙的了？
1: 不好吗？从小就跟着我走南闯北的，你早就入了我的伙了。
0: 爸，
1: 爸，
0: 对不起啊，我不该老是向您发脾气。
1: 谁叫俺闺女那暴脾气随老子呀？没办法，
0: 您知道就好。
1: 哎呦，你下手轻点
0: 儿。啊，对了，爸，我最近又是老做小时候那个梦了。
1: 哦，又做那个梦了？
0: 从小到大呀，我怎么老是做这个梦呢？下着大雨的夜里，我迷路了，什么也看不见，淋得浑身湿透，还老摔跤，哭着喊着爸爸爸爸，我还听见了您的冲锋号。
1: 这些年呢，很少听你说做这个梦了。
0: 是很久没梦见这个了。不过也是怪啊，做了20多年的梦，到这薛家村之后呀，我终于梦到了结局。
1: 还有结局呢？
0: 当然有了。我梦见我哭着喊着，隐隐约约的我就听到了冲锋号，我循着冲锋号终于找到了回家的方向，找到了您。
1: 挺好的。大团圆呢。
0: 爸爸，
1: 我
0: 都知道了。
1: 知道什么？
0: 我小时候呀，来过薛家村，闯了祸，走丢了。您用大喇叭播放冲锋号，我就跟着声音找到了回来的路。还有，我知道原来您的腿并不是从山上掉下来摔伤的，您是为了救我，冒雨修喇叭从高处摔下来摔伤的。还有，您要报的恩呐，也并不只是因为老支书救了您，而是因为老支书带着全村人去找我，救了我。是这样吧，爸爸？
1: 是谁告诉你的？
0: 没人告诉我，是唐小兵啊，把您讲的故事《爸爸的冲锋号》写进了作文里。我还看到了当年您抱着我和老支书父子合影的老照片，当然还有我做了20多年的怪梦。
1: 这小鸭子，没经过我的同意就写进作文了。
0: 爸，
1: 您
0: 为什么要瞒着我呀？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单曲循环。
2: 新生代的歌手越来越多，但其实他们也时常和我们一样，忍不住怀念起那些年的老歌。比如易烊千玺，应该称得上是如今娱乐圈里影视音乐都有所成绩的双栖艺人了。2025年他在上海举办了演唱会，确学就特别翻唱了罗大佑的《未来的主人翁》。

和罗大佑那首节奏欢快的《童年》相比，这首歌以抑郁苍凉的基调贯穿，更是在其中加入深刻的社会批判和人文关怀，展现了对那个时代和社会的思考。这首近半个世纪前发行的《未来的主人翁》，是现在听起来依然会觉得超前的存在。

未来的主人翁是罗大佑于1983年9月20日发行的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延续之前专辑里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而创作的。但是他曾表示，这张专辑的创作过程相当的艰难。他说，这其实是最惨痛的一张唱片，碰到的挫折、失败的感觉是最多的。由于之前的专辑大获成功，反而让他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期待，因此歌曲整体弥漫着的忧郁情绪也反映了他当时内心的矛盾。这首歌融合了摇滚、民谣与实验性编曲，通过军鼓、唢呐与钢琴独奏等多元手法构建声场张力，用强有力的节奏韵律反映对现代化进程中人性异化的深刻忧虑。开篇就是以电影镜头般的语言勾勒现代化的图景，凌厉的高楼大厦，拥挤的人，水银灯。然而这并非赞歌，而是铺垫了一种冰冷的令人迷失的环境，置身其中的人感到的是疏离和迷茫。歌词中反复提到的未来的主人翁，其实是对童年时期被寄以厚望的概念的反思，成年后却发现大多数人只是普通人的无力感。这首歌曲之所以让人难忘，是因为包含了最具震撼力和前瞻性的核心概念。在那个年代，网络都还没有被普及的1983年，罗大佑已经提出电脑儿童这个跨时代的词汇，预见了科技发展对人性和环境的冲击。副歌部分更是以儿童的视角进行控诉，用儿童的口吻呐喊出我们不要，这是一种无言的抗议，更是未来被牺牲者对当下成年人的控诉。歌词还强调了别以为孩子们太小，他们什么都不懂，暗示这种影响的后果将由后代承担，而源头正是我们对世界的改变。其中的歌词格言像玩具风筝在风里飘来飘去，不仅生动描绘了信仰和准则。